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关情况。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都市圈跨城通行问题，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作出详细回应。
2: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表示，在都市圈里上班通行时间长的问题之外，多种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换乘不方便、停车供需失衡、核心区拥堵，这些也都是大家感受最直接、社会反应最突出的问题。所以提升都市圈的通行效率，既关乎民生，也关系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关系到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潜力。
1: 徐晨光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列为我国109项重大工程之一。今年5月份，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2026-2030年》，通过五年努力，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 75%。
2: 徐晨光介绍，在工作举措上可以概括为四个关键词，也就是快速化、便捷化、同城化、智慧化。快速化呢，就是推动通勤廊道快速化。比方说啊，在一些举措上会优先利用既有铁路的富余能力开通城际列车，鼓励小编组公交化开行市域交列车。那市交通运输部呢，目前已经指导首都都市圈加快打造六条城际骨干通勤廊道，指导广州都市圈打造沿广佛和这个广皖、广珠、广清四条放射廊道。
1: 第二个关键词呢是便捷化，就是推动枢纽换乘便捷化，将加快推进客运枢纽专用通道、接驳匝道等设施的升级改造，缩短轨道交通与公交、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的距离，推动客运枢纽一体化换乘，鼓励有条件的铁路站、机场合理布设轨道交通。那么在货运上，主要是优化都市圈货运枢纽的布局，在服务产业疏解和支柱平衡这方面实现均衡化布局。
2: 第三个关键词是同城化，就是推动通勤服务同城化。具体举措上呢，包括鼓励开行定制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
1: 第四个关键词是智慧化，推行出行智慧化，主要是对都市圈环线、绕城高速、通勤廊道内干线公路及重要出入口开展数字化升级改造，有序推进枢纽站场智慧停车引导、智慧巡车、智能泊车等系统的建设，推进都市圈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场景的应用。
3: 通勤快一步，民生暖一度，一小时通勤圈将覆盖更多的人，省下的不只是路途的时间，更是普通人的生活质感，也是都市圈协同发展的活力和底气。十五五规划将通勤效率提升纳入到重大工程，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内新闻，先来关注一下家政行业。记者从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开展家政服务人员服务质量评价，推动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推动服务规范化，满足多元化需求，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1: 那么就在前一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2: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呢，也给从业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比如说啊，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呢，不仅是能够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幼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
1: 是的，越来越全了。那么文件的另一个亮点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
3: 找家政最怕的就是不规范收费，没谱，人员不靠谱。那相关部门呢，接连打出政策组合拳，扎紧规范与信用的标准，本质呢是在破解家政靠运气碰运气的这样的信任的难题，既给消费者踏实的安全感，也给从业者清晰的职业路径，推动行业从零散化走向职业化。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呢，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并且呢，按照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再来说说全球最大浆果公司一颗莓被指控其销售的鲜草莓含有超标永久性化学物质 PFAS。 目前呢，来自纽约、新泽西、马萨诸塞和伊利诺伊州的六名消费者提起了诉讼，关键证据是一份实验室的报告，检测出两盒一颗莓鲜草莓含有八种 PFAS 物质。
2: 那 PFAS 也就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是一类人工合成化学物，目前呢已知超过10000种，因为它难以降解，可以在环境和人体内长期累积，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那其中 PFOA 全氟辛酸和 PFOS 全氟辛烷磺酸呢，是两种核心组成物质，前者已经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后者呢则归为这个二 B 类的致癌物。
1: 是的，对于相关情况呢，一颗莓旗舰店客服回应，云南是我们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主要产区，国内的都是合格的，产品符合要求。那么同一天呢，他也发布了声明称，中国市场销售的一颗莓产品与相关美国诉讼所涉事实主体及法律争议无关。
2: 据了解呢，一颗莓是国内高端商超和生鲜平台的主流浆果品牌。有媒体记者检索平台下架一颗莓产品的情况，发现盒马还有山姆、永辉等等超市啊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胖东来客服呢则是回应说，当前门店内售卖的一颗莓产品呢都产自云南，在售商品都经过检验，各项指标都是达标的。客服表示呢，只有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才会下架，目前暂时没有收到相关下架通知。
0: 更多精彩稍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话题 ，Zara 的阔腿裤存在安全隐患，引发讨论。报道说呢，他这个 Zara 的阔腿裤在海外被人吐槽了，有大量海外时尚博主和消费者发声说，他有一款轻薄的拖地阔腿裤存在设计缺陷，一些人穿着它呢容易摔倒甚至骨折。阔腿裤就是腿宽是不是？
2: 对，肥并且长。
1: 哦，
2: 它是拖地的，而且裤腿比较宽，很因为长它会绊到自己。宽是怎么的呢？比如说你骑自行车，它可能因为它裤腿比较宽，
1: 缠进去，
2: 它会缠进这个车轮里面。
1: 哦，所以呢？所以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2: 这个对英国时尚专家分析啊，这款阔腿裤在互联网上啊也引起这个声讨的原因在于说，它超宽面料在人们走路的时候会包裹住脚啊，导致踩到这个裤腿摔跤。无论任何品牌在这个裤腿处这个设计宽松的裤子都会存在这个安全隐患，不仅容易绊倒人，还容易被这个自行车链条啊、机械设备或者是自动扶梯缠住。然而这种款式的裤子却是今年最抢手的时尚裤

0: 行，其实好多年前时流行过那个阔腿裤，然后好像今年又流行回来了啊。
1: 是。
0: 而且这个 Zara 呢，也不是唯一一家销售此类裤子的公司啊。
1: 对，我们看到淘宝的 Zara 旗舰店的客服也是回应说了，说这款都卖完了，售罄了。抖音的店呢也有类似的款在售。针对这个问题呢，客服说了，可以在购买商品后裁剪裤腿，减少这类情况发生。那么记者检索了多个社交平台，发现一些网友也是发文分享了穿着阔腿裤摔倒了，受伤了，提醒大家谨慎购买，日常穿着注意场合啊。
2: 由这个设计引发的服饰问题呢，平时我们关注的比较少。不过刚才你们说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想，有些服饰上面钉了很多钉子，大家注意到没有？特时尚那种闪闪发光的，还有一些坠饰什么的，像那些也多多少少有些隐患，扎着自己或者是扎到别人都有可能，对吧？这条新闻呢，实际上还让我们提示我们，就是说服饰安全呢，它可能会涉及到面料啊。比如说绳带啊、缝纫啊、设计啊等等，还有用材啊等等。同时呢，也提醒我们注意到，就说成人服饰的版型的这种安全风险呢，可能还是一个监管的空白。那快时尚，不能只顾审美流量而忽略安全底线。品牌呢，理应主动的优化设计，标注风险，相关标准呢，也需要及时的补位，别让穿搭时尚变成出行的隐患。
1: 是，好，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从2024年年初到2026年年初，黄金价格飙升 150%。彼时呢，很多人都相信投资黄金是一条只涨不跌的大道。然而2026年上半年的市场现实无情的击碎了这一幻觉。2026年1月29号，伦敦现货金触及每盎司 5598.75 美元的历史峰值。那么此后呢，这个金价是急转直下，到6月下旬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口。
0: 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黄金价格波动率最高达到 50% 以上，虽已经回落至 30% 以下，仍远高于过去20年 17% 的平均波动率水平。金价下跌啊，首先警惕了盲目追涨的散户投资者。有投资者表示说，年初的时候上了车，现在亏了4万多元。中间呢，有几次想要割肉，但是呢没舍得。六月底的时候啊，每克价格直接亏了300多块。
1: 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明确，黄金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节点，其表现将受到地缘政治、利率环境、投资者情绪等多重影响啊。机构预计金价三季度大概率延续弱势寻底格局，核心支撑区间在每盎司3800到3900美元。
2: 一直以来大家都说投资有风险，现在看来投资确实有风险。目前黄金投资呢不再躺赢，其最深刻的启示不在价格本身，而在于它让大家重新定义安全资产的内涵。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呢，无论是黄金还是股价处于高位的时候，一定不要有贪念，在舌尖上舔血，贪念上头必定被套。
0: 那这个随着盛夏到来啊，这个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了，成都蒙阳水果市场呢货源充足，购销火热。今年这个榴莲售价啊同比下降将近30%，新鲜度也是大幅提升，市民消费频次也是显著的增加，商户也迎来成本下降、销量上涨的利好局面。
1: 行情向好得益于今年3月开行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那么专线从泰国临查班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以往海运公路运输耗时5到7天，这个果品损耗最高达 30%， 推高了终端售价。如今线路采用13摄氏度恒温智能冷链一箱直达，运输时长压缩至2到4天，损耗降到了 3% 以内。
0: 相关企业表示，后续将持续扩大山竹、龙眼等东南亚鲜果进口规模，依托跨境铁路通道丰富国内百姓果蔬消费选择。
1: 高温席卷欧洲，在欧洲的各大商场里，制冰机、多功能防晒伞、手持小风扇，中国降温神器走俏欧洲市场。不用充电，没有噪音，折叠后只有手掌大小，在时装周、通勤地铁或者是周末市集，中式折扇 凭借静音、零能耗、极致便携的物理属性又给火了啊。
0: 嗯，但如果你以为折扇它只是个纳凉工具，那就太小看它的魅力了。从水墨青山到花鸟鱼虫，折扇自带的东方氛围感让它迅速从日用品升级为了潮流穿搭单品。

0: 让不少国外的时尚博主直呼打开扇子的瞬间，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得优雅了。
1: 在这个夏天应控欧洲高温的不只是充满东方韵味的中式折扇，还有手持小风扇、便携风扇、冷凝风扇，而且喷雾水汽风扇它是超长续航，能当充电宝，甚至还能喷雾降温，义乌把小风扇带到了新高度，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多款新品甚至一度脱销啊。
0: 除了风扇和折扇，这个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凭借轻薄、沾水及凉可反复使用的特性，他们迅速占领了欧洲户外运动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介绍说，用无纺布薄荷脑做的产品戴在脖子或者是胳膊上，体感温度大概能降3摄氏度。相关产品的需求量一直在上升，相对于四月份增长了30%左右，一天大概生产16万条。我们再来看一下科技方面啊，月之暗面发布了2.8万亿参数 Kimi K3 大模型，凭借这个顶尖测评成绩对标海外旗舰模型，上线仅48小时调用量暴涨。7月19号官方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现有 GPU 集群负载逼近上线，那优先保障这个存量用户并且启动扩容。
1: 这个 Kimi K3 是全球最大开源权重模型，编程长文本任务表现位居全球前列，尽管输出定价高于多数国产竞品，但是机构认为这是行业告别低价内卷、价值定价回归的标志。依托自研分离式推理架构，模型缓存命中率超 90%， 同等任务综合调用成本低于竞品，高端定价具备技术成本支撑。
0: 那技术层面呢 ,K3 实现了国产软硬件全链路适配，团队完成国产 GPU 算子优化，自主设计专用推理芯片，并向全球开源社区贡献底层技术方案，形成模型反向迭代算力基础设施的闭环。商业化与资本化同步提速，公司月度经常性收入持续增长，已经启动港股 IPO 筹备，目标投前估值315亿美元，吸引多元资本入局。
1: 业内表示呢，这次算力承压侧面印证国产 AI 产业链自主突破成效，万亿参数模型带动编译器、芯片、云服务整条的工具链获得商业化窗口，推动行业从单一海外依赖走向软硬件双向协同发展。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深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这个茶哈，关于茶的含义其实有不同的说法。
1: 是，
0: 比如说我们说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
0: 这是老百姓的茶。
1: 对，
0: 那还有一种茶呢，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
1: 对，
0: 这两个茶他们的消费群体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含义也不同。
1: 是，你看前面咱们说这个吧，柴米油盐酱醋茶，实际上我就给它归到叫生活茶。
0: 嗯，
1: 是吧，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嘛，就日常生活是吧，不能离开的或者最主要的七件事，咱们叫生活茶。你要是琴棋书画诗酒茶呢，这个琴棋书画诗酒都是文人干的事情，
0: 文人雅士好的，
1: 文人雅士，所以呢咱们给它归呢归的叫文人茶。
0: 哦，
1: 那么就是说它更讲究一些，
0: 嗯，
1: 是吧，从茶的选择以及这个茶具啊，饮茶的茶器，还有整个过程，它就是更具有文人色彩，
0: 嗯，
1: 也就是更接近审美需求。
0: 哦，
1: 那么你前面咱们说的这个生活茶呢，更多接受生活实际的需求，生理需求。
0: 对，
1: 那么简单说前面的茶你咱们就叫饮茶，后边这个咱们可以叫它品茶。
0: 哎，这品字怎么写呢？
1: 品字，你说
0: 三个口是吧？
1: 对，
0: 啊，其实就是说小口小口的，一口一口的喝，
1: 太对了，
0: 而不是牛饮哈。
1: 对，
0: 嗯，就是两种茶哈，两种品味和饮用的方式。
1: 是。
0: 那我们所说的茶是介于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琴棋书画诗酒茶中间的茶。
1: 对，
0: 当然要满足自己的这个生理层面的需求是吧？
1: 是。
0: 啊，喝了得解渴。
1: 对。
0: 同时我们还希望喝的时候能有一点情趣，
1: 对，有点美感，
0: 对，
1: 找点感觉是吧，
0: 嗯，
1: 你完全为找感觉喝茶吧，就给自己架起来了，这没有太大必要，
0: 不接地气了。
1: 对对，
0: 嗯，能介于两者之间哈，取之之长，这样喝茶可能就会更舒服，还会有心灵上的这种审美愉悦。
1: 是，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初衷也是这样，跟咱们的听众一起交流，
0: 嗯，
1: 是吧，一起来这个怎么把这个茶喝得更好。
0: 对，其实不想把节目弄得特别的高端哈，特别阳春白雪，其实我们都是很普通的老百姓，我们喝茶也是日常生活中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也喝茶，我们能不能喝得稍微讲究一点。
1: 对，
0: 嗯，
1: 而且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茶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0: 嗯，
1: 你看过去喝茶非常简单，
0: 嗯，
1: 是吧，买半斤茶，到时候抓一把搁茶壶里一沏，这一壶茶可能就喝个半天甚至喝一天。
0: 对，
1: 啊，什么时候渴了续点水啊倒出来。现在这么喝茶就不多了，
0: 嗯，
1: 是吧，
0: 现在大家都讲究了哈，我这是明前的。
1: 是，而且即使是花茶也没有搁壶里一泡泡一天的了。
0: 嗯，
1: 哎，它都随喝随续。
0: 对，
1: 放茶量本身很少，另外呢容器也小。
0: 嗯，
1: 这个水温控制啊，大家都有这知识了。
0: 嗯，
1: 喝完了之后哎我再续，它不可能一下把这一天的弄一大缸子都给弄出来。
0: 嗯，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也提高哈。
1: 对，
0: 这就包括饮茶品质的提高。
1: 是，你看，我觉得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什么呢？举例子说，乌龙茶，
0: 对，
1: 是吧？铁观音，过去别说喝啊，恐怕很多咱们听众朋友连听都很少听过。
0: 嗯，
1: 什么叫铁观音？
0: 什么叫乌龙茶？
1: 哎，对，往往是，哎，什么？你这，你看，有的时候还觉得挺怪的，是吧？
0: 哦，
1: 怎么这个茶？现在你看，我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说铁观音，啊，一说喝茶，一说茶道、功夫茶，一般大家都知道。
0: 嗯，
1: 那咱们就是在这基础之上呢，咱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铁观音这个茶。
0: 对，
1: 是吧？
0: 嗯，说到乌龙茶哈，这个铁观音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1: 对，
0: 嗯，那关于乌龙茶，关于铁观音，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
1: 嗯，你看，咱们首先说说啊，铁观音这一类茶，是吧？它从大类讲，它属于清茶，
0: 嗯，
1: 这类是吧？那么不仅呢是有铁观音，像这个乌龙茶这一类里边还有啊，包括其他的，比如说岩茶这类。它也属于乌龙茶，像咱以前咱们介绍过大红袍啊，什么凤凰单丛啊那些，但是属于另一个大类，
0: 嗯，
1: 它是属于这个岩茶类，在武夷山的岩茶类。咱们虽然说铁观音呢，它基本它产地上的安溪，
0: 嗯，
1: 和武夷山那块的距离还比较远，它就是在山里边安溪的，所以现在一说铁观音就是安溪铁观音。那么铁观音类的这个茶，它有它最鲜明的特点，首先米下 你第一感觉从茶形茶色上和其他茶有什么不同？
0: 嗯，这个铁观音我们看这个茶形的时候，那你跟看西湖龙井跟看那个信阳毛尖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是小叶茶啊，
1: 是
0: 一芽两叶一芽一叶的。那这铁观音呢，它这个外表就是呈球状的。
1: 对，
0: 一个球一个球的。
1: 对，
0: 这个要是有一个术语，这叫蜻蜓头，是吗？很像蜻蜓脑袋那个感觉和颜色，是吧？
1: 嗯，所以你看过去啊，对铁观音定义啊，就是一种所谓就是老百姓的认知，就叫蜻蜓头啊，绿叶镶红边。那么从外形上你就看了是吧，它是这样的。这就跟它制茶那工艺有关系，是吧？它有摇青这道程序。
0: 嗯，
1: 那么一步一步的把这茶由那个片状，然后它就在收缩凋尾过程中，它就缩成团了。
0: 哦，
1: 这是从外形上看，是吧？另外呢，还有你看从这个乌龙茶、铁观音类的茶，还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冲泡方式不一样。
0: 哦，
1: 你说是不是？
0: 那是，
1: 哎，它非常讲究，
0: 嗯，
1: 是吧？就所谓功夫茶，待会儿呢，咱们把功夫茶这十几道工序，咱们一一说说，是吧？
0: 嗯，
1: 这个铁观音茶实际上呢，代表一种茶道，一种茶文化，
0: 嗯，
1: 和一种地方地域的风俗习惯。
0: 嗯，
1: 你看那是最典型的喝这个多，就是福建闽南地区，是吧？包括那个粤北，就是广东北部这一带的人，嗯，他们喝这个喝的特别多。这个茶呢，它呢本身属于半发酵茶，
0: 嗯，
1: 和这个绿茶不一样，绿茶呢是根本就不发酵，
0: 嗯，
1: 白茶是极轻微的发酵。啊，这个要到红茶呢就是完全发酵。
0: 嗯，
1: 哎，这铁观音叫半发酵，但是这个半并不等于是 50%。
0: 哦，
1: 是吧？它可能介于 20% 到 70-80% 之间。
0: 哦，
1: 根据不同的品种或不同的那个加工方法或不同的采收季节它不一样。你比如比较讲究的叫这个正秋茶，
0: 嗯，
1: 就是秋天，是吧？过一个节气，是吧？在这之前呢叫早秋茶，
0: 嗯，
1: 你看这两个茶，它加工方式不一样。
0: 哦，
1: 那春茶呢，它又不一样。哎，就是铁观音茶呢，里边它又分成按采摘季节和加工方法不同，它又分成不同的这个品系。
0: 嗯，
1: 所以呢，你看铁观音吧，从大类讲叫这个乌龙茶铁观音，实际上从它内部这么细分，还是相当划分的很细。
0: 嗯，
1: 这是其他茶叶没有或者很少的。你看，就是咱们比如说龙井，就是春天采，没听说你那个到夏天了或者秋天你还采一波，还叫龙井，是吧？
0: 哦，
1: 哎，但是你看那铁观音就不一样啊，它从春茶、夏茶、早秋、正秋，它这叶长起点它就采一波，
0: 嗯，
1: 长起点类似割韭菜似的那个。
0: 哦，
1: 哎，
0: 这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有关系。
1: 对，
0: 嗯，
1: 地域分布，另外的自然条件，它具备能够让它一茬一茬的这么接着长，
0: 对，
1: 这么一条件。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么咱就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铁观音有什么由来，就是怎么来的这个茶。
2: 对呀，之前我们说到茶的名字的时候，总是前面是它的这个地域的名字，后面是它的形态或者颜色哈、
1: 嗯、
2: 西湖龙井、信阳毛尖啊等等，凤凰单丛、但铁观音这好像听不出来是什么地儿产的，
1: 对，
2: 也看不出它是什么茶型什么汤色。
1: 是，
2: 嗯，
1: 它的命名就有点怪，是吧？也有的说呢，它颜色是吧，其色如铁。
2: 哦，
1: 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它也有绿的青绿的那个成分，是吧？
2: 对。
1: 另外呢，还有的说特别沉，重若铁，我觉得都不是很贴切，
2: 都是有附会可能。
1: 对，
2: 嗯，
1: 铁其实你看铁观音，我就觉得，它这个茶呢，实际上代表啊，人家对这种茶呢一种厚重，比如说它耐泡，
2: 嗯，
1: 很厚重，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呢？它缩成一个团儿，是吧？这种内敛。那么往往你看在形容这种的时候，铁是吧、铁板一块就形容它很结实，是吧？
2: 对，
1: 或者铁了心了，你看没有，形容它内心的坚强。
2: 嗯，
1: 这个我觉得可能有这个意思。当然我问过很多茶农，包括卖茶的，大家也没有对这个铁观音这三个字做出能够统一的解释，但是呢分别讲了不同的故事、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故事跟咱们
2: 虽然有不同的版本啊，但每个版本都很有意趣。下面咱们就请肖老师给大家讲讲这铁观音这个名儿怎么来的呀。
1: 哎，如果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福建安溪的这西平感德政和一带，和这个当地的茶农啊聊天，你要问一问他们，有的跟你这么说了，说这铁观音呐、一种啊，就文人说法是叫魏音，这个人啊姓魏，这个叫那个阴凉的阴，魏音，他做梦梦见这个茶的。还有一种说啊，是王世亮他献茶，他自己种出这个茶。
2: 嗯，
1: 咱先说这个魏音梦茶啊，就说啊，乾隆年间，在西平啊这个松岩村有这么一个茶。

0: 阿农，叫魏因，啊，他信佛，哎，最爱信最爱拜的就是观音，每天呐，早晨晚上他都要把自己亲手做的这清茶三杯啊，就献到这个观音像前祈祷，哎，十分的虔诚。哎，有一天夜里啊，这魏因就梦见啊，他在上山途中啊，看见这个，哎，怎么有一棵茶树在这石头缝里呢？以前他没注意过这个茶，这个茶树啊，枝叶茂盛，还发出一种兰花的香味来。哎，他这是梦啊，
1: 嗯，
0: 这不是真事儿啊。第二天啊，他就找这个去了。
1: 就寻着自己的梦，
0: 哎，对，寻梦而去啊，
1: 哦，
0: 是吧？
1: 结果呢？
0: 那个地儿啊，叫观音岩
1: 啊，
0: 哦，哎，观音岩，他在那岩石的石头缝里啊，就发现有一棵树，真的和他梦里边见的那棵树啊一模一样。
1: 哦，这是梦
0: 想。哎呦，这一下他说：“哎呦，坏了，这是观音给我托梦啊，是吧？”
1: 梦想照进现实了。
0: 哎，你看，就在观音岩，就昨天梦里边那棵树就来了。
1: 嗯，
0: 于是啊。他当时就没舍得采这茶，他把这茶树就移回自己的茶园里头去了。
1: 哦，移栽了。
0: 哎，移栽了，是吧？然后呢，精心培育，最后呢，哎，产这个茶叶制成茶，是吧？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制茶。
1: 嗯，
0: 制出这茶以后啊，跟以前的茶就不一样了。
1: 哦，
0: 以前都是散叶的茶，它经过摇啊，这形成团啊，这样呢，哎，一舒展开以后，哎，味儿特别的香，
1: 嗯，
0: 带有一种兰花的这香味儿。而且啊，冲泡了这么七八次，它还有这香味儿，就所谓的叫七泡有余香啊，是吧？
1: 哦，
0: 哎，而且这个茶呢，还有什么颠起来很沉，
1: 嗯，
0: 啊，就咱们说呢，其重如铁。
1: 嗯，
0: 他想了半天，他说：“这是观音给我托梦，又在观音岩这个寻来的这个茶，又是这么黑黑的，其重如铁，这其色如铁。”于是他自个儿想了一名，哎，我。这就是铁观音茶，这观音赐给我的，
1: 哦，
0: 是吧？
1: 这铁观音就这么来了。
0: 对，这是一种说法啊，
1: 嗯，一个版本，
0: 这很有传奇性。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叫王世亮，王世亮也是一个人名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也是乾隆年间。
1: 嗯，
0: 那么两个故事都发生在乾隆年间，说明一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茶呀，诞生的历史就是300多年，
1: 哦，
0: 是吧？乾隆年间离现在啊300多年嘛，
1: 嗯，
0: 那么就是在这段区间。诞生的这个乌龙茶，他说啊，有个叫这个王世亮的这么一个书生啊，跟这个自己的一些朋友啊，在一个南山上聚会，啊，在一个这个亭子旁边，哎，就发现这荒原里吧有一棵茶树，
1: 嗯，
0: 哎，香味宜人，飘香，他觉得哎，这个一般的来说，这茶如果要是没有经过制作啊，这树叶它是不香的，
1: 就是呢，
0: 哎，只有经过这个发酵过程中，它才有香味。他就这茶不错，开始呢也没想喝这茶，
1: 嗯，
0: 就觉得这树不错，带点香味，就想回去闻香。于是他就把这茶树啊给起回来了，哎，起回来以后呢，到自己家的那个茶园培育呢，给他那个采了叶子以后，按照那个做茶的方法。哎，觉得香味特别香，
1: 嗯，
0: 而且呢，就是也是像刚才咱们说那几泡之后还有余香，
1: 七泡有余香，
0: 对，他就哎呀，这我有宝贝了，平常也是秘不示人，就自己独享，
1: 嗯，
0: 哦，后来呢，他就是这个奉召进京，哎，读书人们进京赶考啊，有什么可带的呢？他就说啊，我别的也没有，反正我就自个儿做的这茶，我就带着这茶得了，
1: 嗯，
0: 他就把这茶带着。献给这个礼部尚书啊，叫方苞。方苞实有其人呢，
1: 嗯，
0: 哎，这个方苞一喝啊，哎呀，这茶不一样，自己不敢喝，不舍不得喝，说这个我赶紧进贡吧，进贡给皇帝啊。哎，这个皇上喝了以后呢，乾隆帝啊也非常高兴，哎，就问呢，说这怎么回事呢？哪来的呢？哎，这么一说，说完了，哦，在南岩南山那儿，
1: 嗯，
0: 哎，就起了名，就叫南岩铁观音。
1: 哦。是这么来的哈，两个版本。
0: 对，虽然两个版本啊不同，但是它提供了一些相同的信息。
1: 嗯，
0: 一个它的产地信息，
1: 对，
0: 是吧？都是在那儿。再一个的时间信息，
1: 嗯，
0: 那都是在乾隆年间。还有呢，就是它叫这名字都叫铁观音。
1: 嗯，
0: 那按说呢，应该乾隆起名未必起铁观音是吧？这是我想。
1: 嗯，
0: 这实际上也是茶农一种美好的愿望。一个是呢，他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是吧？家乡有了好茶，他总希望能够上边来

0: 钦定给予一个评价，是吧？再一个呢，也是对于这茶本身的喜爱。
1: 哦，
0: 所以、
1: 在两个版本中，我们确定了这个茶的产地、这个茶产生的时间哈、以及它名字的这个由来的故事。
0: 是，
1: 嗯，
0: 刚才咱们说了，这铁观音呢，它的特点你不用喝。有些茶叶你不喝或者你不细看你很难知道，唯独是铁观音你一看这茶型，除了有那珠兰茶，比如茉莉龙团珠兰这类，它是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球、其他的吧它都是散叶子啊，或者说是一切成段子的，或者说一个整的这叶子、是吧，这个扁片的叶子，
1: 对，
0: 很少有缩成一个小团的。那么这就牵扯到咱们说这铁观音这制茶工艺了、是吧，这个刚才咱们说了铁观音的特点，一个是叫蜻蜓头、再一个呢叫绿叶香红边。
1: 对，
0: 那么这绿叶香红边是怎么造成的呢？实际上就是啊，它在制茶过程中采来以后，那个生茶就是那青茶，茶青，茶农他们叫这茶青啊，要经过不断的加工、其中呢就是晾晒过程使它失去水分，然后呢使它慢慢的发酵，这个过程。那么它和其他红茶不一样，红茶让它去发酵就是整叶的发酵，那么铁观音它呢经过一道工序叫摇青，把这茶青啊经过摇制，摇完了以后呢它就缩成团了。那么在它摇的过程中啊，这叶子的边缘会和另外的叶子边缘啊会发生碰撞，这碰撞过程中呢，它因为边呢就是小细边很细嘛，就容易受损，受损以后啊就像人你别哪儿破了，那么你血流出来会把那儿包住，是吧、
1: 凝血了、凝住了。
0: 哎，这茶叶也是一样，它也有灵性、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当它边缘受损以后，它里边那些茶里边的内部的液体也会出来分泌住，把它的伤口包住，包住，那么在发酵过程中这些包住的这一部分就慢慢的变红了，所以就出现叫绿叶香红边。这绿叶香红边呢，你在生茶的时候，就这个没泡之前你可以看到，另外在第一泡之后还能看到，一般二泡三泡之后就没有了，就那些东西呢就逐渐被水给融化掉了、就没有了。所以呢你看判断一个茶啊，过去说判断一个茶好不好，你看那绿叶香红边，第一匀不匀，啊，有的就一部分有，有的很均匀的。但是咱们要说一下啊，这是过去传统做法，现在呢做法不是这样了，现在不是去这样摇青了，去干燥了，现在叫空调茶。你看现在的茶没有那么黑，啊，也没有绿叶香红边，这为什么呢？就是它没有这么严重去摇青，故意去撞击使它边缘破损，不是了。过去呢是通过这个呢，使它能够尽快的收缩，从尽快的能够固化。现在不是，现在放到一空调那个房里面，由于空调的冷冻和抽湿作用，这水分很快就被抽走了，这茶叶就干燥了。过去呢是要放到屋子外边，用那个席子搭成那花银帘，让那茶在这个室外去干燥，现在在室内就干燥。所以你看这有几大好处，第一呢它工业化生产，这个可以控制这个品质。第二呢，茶比过去干净多了。你看过去的茶，第一泡你根本就不能喝，你还得给那沫子给它刮掉，因为它放在外边，风吹啊，什么这个日晒，有些土什么的都混到那茶里边。现在基本上第一泡茶你就可以喝，过去第一泡都不能喝，都是喜茶。这是这个铁观音的啊一个变化。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绕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

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您或许就是那个可以陪着心爱的人在阳光灿烂的春日一起去放飞风筝也放飞希望的人。
1: 您或许就是那个在心爱的人心血来潮的时候会和他一起冲到雨中而不顾路人目光的人。
0: 您或许就是那个在秋风乍起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却会把外套脱下来轻轻披在爱人身上的那个人。
1: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会笑笑别人，
0: 有的时候吧又会被别人笑笑，
1: 但我想最让我们开心的事儿，莫过于能让那个懂你爱你的人笑口常开。
0: 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两个人也在天天努力
1: 争取做一个
0: 和您一样的人。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继续为大家讲爱情故事啊。我们每一期节目的爱情故事的主题呢都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主人公，那就是我们的主力编辑旭旭啊，非常非常的有特点一编辑。要说起我们旭旭吧，找对象这事儿对他来讲已经找了20多年了。要说我们旭旭也不是条件有多差的迷人，主要是他个人的要求吧有点相对高了。
1: 我们节目组给旭旭介绍了那么多对象，也有女孩啊对旭旭表示过挺满意的，但是旭旭的单身问题一直就没能得到解决。后来我们才知道旭旭心里已经有人了。
0: 没错，而且他心仪的那个对象吧，哎呀不是外人，正是我们部门的一位女神呢。那旭旭吧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他一直处于暗恋的层面的哈，从来就没真表白过。
1: 可见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在前两天这女神突然给了旭旭一个大大的惊喜。
0: 挑战不可能。
1: 话说我们单位里这女神长得漂亮身材也好，是我们全台所有未婚男青年暗恋的对象，我们旭旭呢也不例外。
0: 有句话讲得好，说一见女神误终生啊。我们编辑旭旭吧差不多就是这句话的客观写照啊。自打见了这女神之后他就没有相亲的热情了啊，我们给他介绍的那些对象呢他都基本上没怎么看得上过。
1: 有知情者就劝旭旭，
0: 我说旭旭啊，千万不要想那些不遭编辑的啊，你像人家这样的姑娘那根本就不是给你留着的。
1: 其实旭旭心里明镜似的，也知道自己跟女神呢有着不小的差距，所以啊就把这份感情默默地埋在了心底。
0: 可是冥冥当中这种事儿啊恐怕都是自有安排的啊。就前些日子突然有这么一天，就快下班了，这女神吧突然来到了旭旭的面前，然后长得满脸通红的对旭旭说道：
1: 旭旭我喜欢你。
0: 这句话让旭旭恍惚了啊，完全的恍惚了。而就在旭旭还没缓过神来的同时，只见这位女神毫不犹豫的就亲了旭旭的脸一下，然后那女神捂着自个儿的脸就跑了。旭旭当时的心脏和血压几乎全都不太正常了，但是后来吧大家就散了下班了。这旭旭回到家里吧就愣是一宿没睡着。第二天一大早吧，旭旭瞪俩大熊猫眼就来单位了，一进单位的门吧就找到了女神。然后我们旭旭就没按耐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上去就直截了当的问说，那女神昨天跟他说那话还亲他一下到底是不是真心的。一听这话吧，那女神当时脸又红了。
4: 是这样，昨天上班没事干，我就跟同事玩真心话大冒险来着，然后吧我输了。
0: 一听这话旭旭甭提多高兴了，这足以证明那女孩输了以后说的是真心话。于是他赶紧上前一步继续急迫地问道：不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就是你输了必须得说真话，然后呢你就过来跟我说真心话来了，是这意思吗？没想到当时女神的回答是这样的：
4: 不是， 当时我不是输了吗？他们就问我是选真心话呀还是选大冒险，然后我就选大冒险了。然后吧，他们可缺德了，非让我跟单位里最丑的一个男的表白，而且吧还要亲他一下。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不知道怎么了，我今天突然有一种要把暑假作业一口气做完的冲动，还好我自制力强，我忍住了。
6: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我呀一直有个疑惑，活了这么多年呀，我都一直不好意思问别人，怕太丢人了，毕竟我也是个好面子的人嘛。不过今天我终于有点忍不住了，我豁出去了，我在这就想问问大家，这个兰博基尼是都是蓝色的吗？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8: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7: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有志青年，在社会上混迹多年以后，我现在终于学会了一种技能，这种技能能让我永远保持自信，永远不会垮掉，那就是永远把自己好的那部分归结为自己的奋斗，而永远把自己差的那部分归结为星座。

0: 被人大龄剩女一枚，这日子一天一天过着吧，这烦恼就一天比一天多。你比如说吧，到了我这把岁数，那就早已经过了在微信里拿小时候的照片当头像的年纪，因为只要我这么干，周围就有好多人会问我，哎，这头像是你闺女吧？本人手机控一枚，经过在朋友圈里多年的摸爬滚打下来，我现在特别特别想和那些天天在朋友圈里晒自拍的姑娘们说一句，你们今天能这么漂亮，你们知道你们得感谢谁吗？你们首先得感谢你们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们一双巧手，你们能把自己 P 得这么好看吗？
1: 作为一个资深的公司白领，本人在工作方面还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你比如说，每当遇到一大堆事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就总会突发灵感，想出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一些讨厌的事情。这个方案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先去睡一会儿，然后再说。
2: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0: 问：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有钱人都会给人一种做事非常果断的感觉呢？
1: 答：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没钱的人办事犹豫不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钱，明白了吗？
0: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哥们儿提出了一个问题：
1: 这人要是真无聊，他能无聊到什么程度呢？
0: 立刻就有网友回复了：
1: 别人感冒了，正在医院挂吊瓶呢，刚递了一瓶，我数了数，一共是1378滴。我们呢，其实都喜欢云淡风轻的心情，
0: 都享受斜风细雨的天空，
1: 仰望月朗星稀，
0: 只想在阡陌纵横的心底里让回忆来来去去。
1: 我们懂云的漂浮，
0: 懂花的清新，
1: 懂天空的伤怀，
0: 懂星月的思念。
1: 其实我们都懂，我们就是没时间休息，
0: 有时候特想抽个空喘口气儿。
1: 有的时候吧，我们不言不语，那是因为我们确实累了，
0: 要么就是我们想把那一丝笑意放在心底。
1: 所以我们的欢乐正前方前，那有的时候也是那么的
0: 深藏不露，
1: 沉稳大气。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1: 话说这些年吧，有这么一个说法特别流行，说这生孩子吧最好生女孩，成本比较低，这本来女孩就听话，所以学习就不用太操心，毕业找工作就行，到了岁数一嫁人，这父母的负担啊就转移到老公身上去了。而生一男孩，这家里可就操碎了心了，不仅学习要跟上，这毕业还得操心他的工作，想娶个媳妇儿，这家里又得备车又得给买房，父母的岁数越大反倒负担越沉重。
0: 虽说这说法有些偏颇，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代社会里的人们这压力确实挺大的，尤其是那男的可能要面对更大的压力。
1: 这主要是见父母去了，这男的吧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情场太过得意了，所以表现的也相当自信，到了女友家里吃饭吧，跟伯父伯母聊了很多，最后谈到了钱的问题，这小子吧坦然地说他自己没钱。
0: 听了这话，伯母立刻向伯父使了个眼色，女孩的爸立刻点起一支烟，然后对小伙子四平八稳地说，
5: 我跟你说啊小伙子，钱不能用来衡量一个人，

0: 志青年一听这话，连忙点头称是。
1: 是是是，伯父说的对。
0: 没想到女孩她爸继续说，
1: 那你说还能用什么来衡量呢？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3: 接下来请听史上最难的一道奥数题，请听题。
0: 说铁路两端相距5000米，两辆火车相对而行，甲车每分钟跑100米，乙车每分钟跑80米。此时，一只小狗以每分钟50米的速度往返于两辆火车之间。问：这条小狗是怎么死的？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潇代表我们节目的编辑燕小旭旭，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当地时间2019年4月15日，举世闻名的法国地标性建筑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著名的教堂尖顶坍塌，美轮美奂的玫瑰花窗和有800多根音管的大型管风琴受损，还有诸多其他文物和艺术品在火灾中损坏，全球为之痛惜。巴黎圣母院之所以举世闻名，有建筑历史以及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原因。仅就文学而言，法国浪漫主义大师维克多·雨果创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就是这座教堂建筑享有不朽的魅力。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于1831年1月首次出版，雨果以大胆的对比手法描写了一个发生在15世纪法国的故事。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道貌岸然，蛇蝎心肠，先爱后恨，迫害吉普赛女郎埃斯美拉达。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桥中人卡西莫多为救埃斯梅拉达而舍身。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今天我们节选巴黎圣母院中描写圣母院建筑的章节，看看在雨果眼中

0: 这座建筑的意义，进入文学我欣赏。
1: 毋庸置疑，巴黎圣母院至今仍然是一幢雄伟壮丽的建筑。然而，尽管它不减当年的风采，但当您看见岁月和人力共同对这令人肃然起敬的丰碑给予无情的损坏，完全不顾奠定给他第一块基石的查理大帝和安放最后一个石块的菲利普·奥古斯都，您不慨然长叹是很难的。在这个堪称所有大教堂的年迈王后的脸上，每一道皱纹的旁边都有一道伤疤，石毁人世。我情愿将这句话这样译：时间有眼无珠，人则愚不可及。如果我们有时间同您一起一一查看这座古老教堂所受的破坏，发现这一切将不难。时间所造成的破坏很小，而人为的破坏却极其惨重，尤其是艺术家的破坏。我之所以要说艺术家，那是因为近200年来他们有不少人成了建筑家。如要举几个最严重的例子，首先要数圣母院的正面，那是建筑史上少有的璀璨篇章，雕刻着28座列王雕像神龛的锯齿状束带层，巨大的花瓣格子窗户在正中，两侧有两扇如同柱祭和副柱祭站在祭师两旁的侧窗，以及用秀气的小圆柱支撑着厚重平台的又高又小的梅花拱廊，还有两座巍然屹立的钟楼。石板的前沿上下共6大层，都是那雄伟壮丽整体中的和谐部分。所有这一切，连同依附于这庄严肃穆整体的那无数浮雕、雕塑、镂赞细部，都相继而又同时的成群的展现在眼前，而又有条不紊。可以说，它是一曲用石头谱写成的雄壮的交响乐，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巨大杰作。它既复杂又统一，如同它的姐妹《伊利亚特》和《罗芒斯罗》，是一个时代的所有力量通力合作的非凡产物。每块石头上都可以看到在天才艺术家熏陶下那些娴熟的工匠迸发出来的奇思妙想。总而言之，它是人类的创造，雄浑富饶，仿佛是神的创造，窃取了神造的双重特性，永恒性和多样性。我们在这对建筑物的正面所做的描述应适合于整座教堂，而我们对巴黎这座主教堂的描述也应适合于中世纪所有教堂。艺术之中一切都包含在这来自造化、逻辑缜密、比例精当的，只要量一下足趾的大小，也就是量了巨人的身高。
0: 言归正传，再说一说圣母院的正门吧。这座令人惊骇、雄伟庄严的主教堂，正如他的编年史学家所说，见到它的宏伟，游人无不目瞪口呆。而当我们虔诚地去瞻仰时，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在这里再做些描述吧。如今这个正面缺少了3样重要的东西。首先是原来把那11级台阶从地面上加高了，其次是3座拱门神龛里下方的一系列雕像，还有装饰着2楼长廊神龛上方从前历代28位法兰西国王的一系列雕像，从贝勒德贝尔起到手执黄柄的菲利普·奥古斯都。那座台阶的消失是光阴所致，因为在缓慢而又不可抗拒的过程中，老城的地面上升了。然而随着涨潮般的巴黎地面上升，那11级把主教堂增高到如此巍峨的台阶一级接一级地被吞没了。尽管如此，时间给了这座教堂的也许远比取自它的要多得多，因为时间在主教堂的正面涂上了一层多少世纪以来风化所形成的深暗颜色，把那些古老建筑物经历的悠悠岁月变成了其光彩照人的年华。可是是谁拆毁那2列塑像的？是谁留下了那1个空空的神龛？是谁在中央大门的正中又凿了那道新的独扇门？又是谁竟然给这道笨重而单调的木头门安上门框？ 并且在毕斯科内特的万藤花市旁边给那道独扇门刻上了路易十五时代的图案。是人，是伟大的建筑师，是当今的艺术家。
1: 还有，我们一走进教堂的内部，都不要问圣克里斯朵夫巨像是谁推倒的。这座巨像在一切雕像中是有口皆碑的，正如司法官大厅在一切大厅中，斯特拉斯堡的尖塔在一切钟楼中都是令人交口称誉一样的。还有前后殿堂昔日充满各个圆柱之间的无数雕像，或跪或站或骑马，有男有女有儿童，还有国王、主教、卫士、石雕的、大理石刻的、金的、银的、铜的，甚至蜡制的。所有这一切，把它们粗暴地通通拆毁是谁呢？当然不是时间。又是谁偷梁换柱，把精工细作的堆满圣骨盒和圣物盒的哥特式古老祭坛去掉，换上了刻着天使头像和云彩的有些笨重的大理石棺材，仿佛是圣恩古教堂或残老军人院的一个零散的样品？是谁愚蠢地把那块不同年代的笨重石头硬砌进埃尔康迪斯的加洛林王朝的石板地里呢？难道是路易十四执行路易十三的遗愿吗？那些彩色玻璃窗曾令我们的祖先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徘徊于大拱门圆花窗与半圆形后殿尖拱窗之间，把这些色彩强烈的玻璃窗换上了冷冰冰的白玻璃，又是谁呢？16世纪的一个唱诗班的少年，要是看见我们那些专门破坏文物的大主教胡乱把主教堂涂上美丽的黄灰泥，他会作何感想呢？他会想起那是刽子手用来粉刷恶贯满盈建筑物的颜色，他还会想起由于叛变的陆军统帅，小波旁官邸也被全部涂上了黄色。索瓦尔说，黄色毕竟质地很优良，又是那样受推崇，涂上了上百年都不可能褪色。唱诗班少年准会认为这圣殿已经变成了污秽不堪的地方，他会立刻躲得远远的。如果我们往主教堂上面去，不停下来观看那成千上万的野蛮玩意儿，那座迷人的小钟楼屹立在交叉甬道交叉点上，轻盈而又奔放，绝不逊色于近邻圣小教堂的尖塔，比其他塔楼更高的刺向天空，高耸、尖削、空灵、回声洪亮，这座小钟楼的命运又如何？在1787年，一位自命风雅的建筑师把它截肢了，并且认为用一张像锅盖似的铝制大膏药往上一贴，就可以把伤疤遮盖住了。
0: 中世纪奇妙艺术几乎在任何国家，尤其在法国，其遭遇大多如此。从这座艺术的废墟上可以发现，不同程度的破坏了艺术有三种因素。首先是光阴，岁月不知不觉地侵蚀着它的外表，留下了稀稀疏疏的缺口和斑斑锈迹。其次是一连串政治宗教革命，就其本质来说，这些革命都是盲目的、狂暴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发起向中世纪艺术冲击，撕去其雕塑和镂刻的华丽衣裳，拆毁了其花瓣格子窗户，打碎了其藤蔓花纹项链和小人像项链，一会儿看不惯教士帽，一会儿不满意王冠，于是索性连根拔除塑像。再次是时髦风尚，越来越怪诞，越来越丑陋。从文艺复兴时期种种杂乱无章和富丽堂皇的风尚开始，层出不穷，导致建筑艺术的衰落。时髦风尚的破坏比起革命尤甚，各种实行式样肆无忌惮地对着建筑的艺术进行阉割，攻击它的骨架，砍的砍，削的削，瓦解的瓦解，从形式到象征，从逻辑直至美貌，活生生的整座建筑只有任其肢解了。而且花样翻新，经常一改再改，这至少是时间和革命所未曾有过的奢望。时之所尚，甚至打着风雅情趣的旗号招摇过市，厚颜无耻地在哥特艺术的伤口上敷以时髦一时实则庸俗不堪的各种玩意儿， 是以大理石饰带，金属流苏装饰，显得形形色色，卵形的、窝形的、螺旋形的，各种各样的帷幔、花彩、流苏、石刻火焰、铜制云霞、胖乎乎的小爱神、圆滚滚的小天使，总之真正的麻风病。他先是开始吞噬卡特琳德·梅迪奇斯小祈祷室的美丽容颜，200年后又在杜巴里夫人小客厅里肆虐，使其在经受折磨和苦难之后，建筑艺术终于咽气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2019年4月15日发生的大火，使世界再次聚焦于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是法国的标志，巴黎圣母院的入口是法国道路的临起点。巴黎圣母院矗立在塞纳河中西岱岛的东南端，坐东向西，与巴黎市政厅和卢浮宫隔河相望，每年迎来送往大约1300万游人。西岱岛是巴黎历史的起点，它在法文里的含义是城，这里是巴黎最早的城市雏形，而塞纳河原是围绕城区的第一道城壕。2000多年前，一批巴黎斯部落的高卢人来此定居，在岛上修筑了堡垒。公元前50年左右，凯撒率大军侵入北部高卢，激战之后小岛失守，而小岛原居民巴黎斯人的名字被凯撒记录在他著名的高卢战记之中，日后成了巴黎这座城市的名字。
4: 公元4世纪左右，西岱岛上建起了巴黎圣母院最早的前身圣特埃努教堂。在漫长的中世纪里，西岱岛的西部开始建起王宫、法律宫和古代的监狱，如同一个岛上的王国。数百年间，西岱岛逐渐拥挤，城市终于不可遏制地向两岸扩散开去，巴黎也在不断地壮大发展。但西岱岛至今仍是巴黎司法、治安和宗教的中心，被誉为巴黎的头脑、心脏和骨髓。法国的天主教教堂大都以圣母院命名，却没有哪一座名声和地位能与巴黎圣母院媲美。它也是全欧洲最大的供奉圣母玛利亚的天主教堂，正面宽47米，一对塔楼高60米，正厅深约125米，可以同时容纳9000人。圣殿外有教堂的标志性尖塔，高90米，是早期哥特式建筑的杰出代表。
3: 哥特式建筑发源于12世纪的法国，最初哥特一词含有贬义，有野蛮半开化的意思，是当时崇尚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的人们对其的贬称。但哥特式建筑代表的是中世纪的人们无限膜拜的精神美学，这种潮流势不可挡。哥特式的典型元素有高耸的尖塔、尖顶拱门、大窗户和花窗玻璃，在设计中利用尖肋拱顶、飞浮壁营造出轻盈修长的飞天感，整个建筑以直升线条、雄伟的外观和内厅高阔的空间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天际，充满崇高庄重之感。巴黎圣母院也是欧洲建筑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之一，以它哥特式的高直为蓝本，欧洲的教堂从此开始拥有了轻巧的拱顶和敞亮的空间。后世的许多教堂都模仿了它的样子，北京著名的西什库教堂就是一例。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和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共同主持了巴黎圣母院的奠基仪式，工程历时180年才最终完成。所以在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身上留下了不同时代、不同观念、不同建筑师的痕迹，这些痕迹都是巴黎圣母院不可分割的部分，对圣母院建筑的描写。
4: 想当初，罗贝尔·塞纳利曾把巴黎圣母院比作埃菲索斯的著名的迪安娜神庙，被古代异教徒奉若神明，并使埃罗斯特拉图斯名字永留于世，认为圣母院这座高卢人大教堂在长度、宽度、高度和结构上都技高一筹，俯今追昔真有天壤之别。况且巴黎圣母院也不是可称之为形态完整、风格确定、归入某类建筑艺术的那种纪念性建筑物，它不属于罗曼风格，整座建筑算不上是一种典型。巴黎圣母院不像图尔纽寺院那样，不是以开阔穹隆为构架的建筑物，一点也不见粗

0: 实的拱腹，浑圆的拱顶，冰冷的风貌，庄严的气概。圣母院也不像布尔日大教堂，不是尖顶穹隆的建筑物，轻盈，千姿百态，布满尖形饰物，如花盛放。既不能把圣母院列入那类阴暗、神秘、低矮、似乎被圆形拱压碎式的教堂的古老家族，这类教堂除了平顶有自己的特点之外，几乎都是埃及样式的。它们所有都是象形文字式的，所有都用于祭祀，都具有象征性。在装饰方面，更常见的是菱形和曲折形，而不是花卉图案。但花卉图案又多于动物图案，动物图案又多于人物图案。与其说这一切是建筑师所创造的，勿宁说是主教所建筑的。这类教堂是建筑艺术的初期形态，无不烙着来自始于拜占庭帝国，终止于征服者吉约姆的那种神权军事纪律的痕迹。也不能把我们的圣母院列入那类高大剔透、饰满彩色玻璃窗和各种雕塑的华丽教堂家族。这类教堂形状尖削，姿态奔放，作为政治象征具有村社和市民的色彩，作为艺术品却带有自由、任意和狂放的特征。这是第二个阶段的建筑艺术变态，不再是象形文字式的了，也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并仅限于祭祀的了，而是富有艺术魅力的、身负众望的。始自十字军归来，终止于路易十一时代。总而言之，巴黎圣母院既不属于第一类纯罗曼血统，也不属于第二类纯阿拉伯血统。巴黎圣母院是一种过渡性的建筑物。当中殿最初的大柱被萨克逊建筑师竖起时，十字军带回来的尖拱式样已经以征服者的姿态盘踞在原来只用于支撑圆拱的那些罗曼式的宽大斗拱之上，斗拱因此后来居上，构成这座主教堂的其余部分。然而初出茅庐还有点胆怯，所以显得有时放大，有时加宽，有时收敛，还不敢像以后在许许多多主教堂所展现出来的那样像箭似的直刺天空。这大概是因为他感觉罗曼式的粗笨柱子就在近旁。
1: 再说，从罗曼风格到哥特风格的这类过渡建筑也值得好好研究，绝不亚于那种单纯的建筑类型。这种过渡建筑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微妙之处，这些建筑物倘若没有保留，那就会荡然无存。这是尖拱式样嫁接于开阔穹隆的一种风格。巴黎圣母院，尤其是这种新品种的奇特样品，这座丰碑确实令人敬仰。无论其每个侧面或每块石头，不仅是我国历史的一页，而且是科学史和艺术史的一页。因此，不妨在这里略举主要的细节以资证明。那小红门几乎达到了15世纪俄特艺术精美的顶峰，而中殿的柱子由于凝重粗大，可以回溯到加洛林时代的圣日耳曼德普瑞教堂。小红门和中殿那些柱子之间大概相距600年，甚至连炼金术士也无不认为从那大拱门的种种象征中发现了一本满意的炼金术概要，认为炼金术最完整的象形符号是屠宰场圣雅各教堂。这样，罗曼教堂、炼金术教堂、哥特艺术、萨克逊艺术，使人回想起格里高利七世时代的那种笨重柱子，尼古拉·弗拉梅尔创于仙路德的那种炼金术象征，统一的教皇帝国、教派分裂、圣日耳曼德普瑞教堂、屠宰场圣雅各教堂，将所有巴黎圣母院这一切兼收并蓄，将其融铸、组合、融合在它的建筑中。这座中心始祖教堂在巴黎所有古老教堂中可说是一种神话中的怪兽，头部是这一教堂的，四肢又是那一教堂的，臀部又是另一座的，总之每座教堂都汲取点什么东西。我们再说一遍，艺术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这种混合建筑物都很感兴趣，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建筑艺术是何等原始的东西，并从这种混合建筑物所显示的事实中，也如同蛮石建筑遗迹、埃及金字塔。

0: 印度巨塔所呈现的事实中，体会到最伟大的成果建筑艺术绝非纯属个人的创造，而是社会创造的结晶。与其说是天才人物的妙笔生花，不如说是劳动人民孕育的宁西尔。它是一个民族留下的沉淀物，是历史长河所冲刷形成的堆积物，是人类社会不断升华的结晶。总之，是多种多样的生成层，冲击土被时间的每一波涛堆放起来了。每一种族都将其沉淀层安放在文物上面，每个人都添上一块石头。海狸是这样做的，蜜蜂是这样做的，人也是这样做的。被誉为建筑艺术伟大象征的巴比塔，就是一座蜂房。建筑物的伟大如同巍峨的山峦，是需要多少世纪的时间才形成的。艺术变化了，建筑物犹存，这是常有的事。停顿招致中断，建筑物根据变化了的艺术而继续延续下来。新艺术一旦找到了建筑物，便将其紧紧揪住，紧紧依附，将其同化，随心所欲加以发展，亦有可能就把它了结。受某种平静的自然法则的支配，这个过程不会引起混乱，无需付出努力，没有任何反作用，只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移植，是一种循环不已的元气，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再生。事实上，多种不同的艺术以多种不同的高度先后焊接在同一建筑上面，其中肯定有许多材料可供写出一部部巨著，甚至可供写出人类的通史。人类、艺术家、个人，在这一座座庞然大物上，没有作者姓名的都消失了，唯有人类的智慧却概括在其中，总结在其中。时间是建筑师，人民是泥水匠。
1: 好了，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关于圣母院建筑的描写，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昨天和今天我们欣赏的内容在小说中是连在一起的。事实上，关于建筑的描写还有相当长的篇幅。可以看出，尽管并非一心赞美，雨果对圣母院至少是非常感兴趣的。他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精力研究巴黎圣母院的历史和建筑细节，并且在描绘的时候把建筑与他所希望呈现的人道主义主题相联系。在这座充满神圣感的大教堂中发生的故事是善恶交织、喜悲掺杂的。最令人意外的是，主人公们外表与内心强烈对比，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的冲突隐藏在华丽崇高的外表之下。整部作品给人的冲击力显然。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你是我的阳光》有很多版本，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范晓萱唱的这一版《甜而不腻》。

有人说陈绮贞的演唱就好像是天使靠在天桥上对整个喧闹的城市歌唱，从此这个城市就不再喧闹。这是人们对她的歌唱一种美好的描述和想象，我想这就是陈绮贞音乐的魅力吧。听她这首《送别》。

0: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嘣嘣嘣的前奏很可爱，仔细回味一下，有点像自然卷的那首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的前奏一样。小伙的声音有时候听起来有点像王菲，甚至有一点像小红梅。来听这首蒲公英的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继续边走边听。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旺福乐队的这首《就在今夜》，听旺福的歌，你会很自然的就会高兴起来。

可爱的声音唱出了最温暖的友情，朋友就是我们最大的支柱，所有的坏心情和不愉快都在这首朋友之歌中消失了，雀斑乐队带来朋友之歌。

你喜欢气球吗？喜欢的话，是不是又害怕得到和失去？现在我要给你一只气球了，不过它不会飞走，也不会破裂。听听这首有关于气球的安静歌曲《小眼睛气球》，就当成是一份礼物吧。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Vega 有一首歌叫 Tom's Dinner， 好像整首歌只有那么两个旋律，但是朗朗上口，让人非常喜欢。在匆忙的路上，你轻轻地哼上一段，你请相信，那些无聊的时光恐怕都有了一种色彩，你会觉得到处都是希望，到处都是一种明朗的心情。

和好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快的，又是我们走到终点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杨乃文翻唱的这首 Song 2。 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当书堆到很多了，我们往往不知道从哪一本开始看。我觉得那就从手头的开始看起，不管它哪一本。单词总是背不完，那就不要去寻找捷径了，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背。旅行下不了决心，那不如干脆就放弃攻略，从订机票开始。打败焦虑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情。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你只管去做就好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希望为你的工作和生活打气。喜欢他像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并不是所有的故事呢都有 happy ending 大结局，但不是所有不是 happy ending 的故事都没有意义。即便某一天你回想起那个人，他曾经让你以为他会出现在你的明天里，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你也不会觉得那是白忙活一场。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可遇不可求。如果你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我想那应该就叫做青春吧。希望现在的你也是青春飞扬。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0: 有人会问陈绮贞为什么火还火那么久，她颇具民谣诗人潜质，从她身上呢可以感受到一个天资独具的创作者做自己的决心和真心，听起来漫不经心，云淡风轻，而又十分抒情。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想要不吵不闹的生活，你需要适时地屏蔽掉生活的杂音，以清静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最后独留一份安静给自己。我是杨洋，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

人生的每一天呢，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带着笑。生活的下一秒发生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所以放下心里的纠结，放下脑中的烦恼，放下生活的不愉快，这样才叫做活在当下。懂得各有山高水长，不必苦求同路与照看，依然敢爱敢离开，从错里学到在行走中放下。

关于生活，与其抱怨，不如改变。关于工作，努力要有，但是呢，也请不要过度，超越自己的身体负荷是不好的。关于情感，爱恨随意，不要强求。最后是关于家庭，父母闲坐，灯火可亲。那你还有什么话想跟自己说？写给自己的话是这样的：往事别回头，余生不将就。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并不总是如人所愿，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刚刚好，努力不一定会有回报，但是努力的过程一定会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请你相信，人生路上每一步都算数，你付出的每一点都有意义。我是杨洋，也感谢你持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人海茫茫，有几个人能走进心房？岁月很长，又有几个人能共度时光？人来人往，谁人走，谁人留，谁人来，谁人愁。花开花落，谁错过，谁寂寞。落花有意，谁自留。

有放过曾经，才能享受当下。曾经的日子如同凋零的落叶，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了。过去的让它过去，不要再纠缠，更不要去后悔。什么都记在心里，会让你的背囊啊越来越沉。只有抛弃那些不必要的负累，你才能够走得更远。永远不要为失去而遗憾，你没有摘到的只是春天的一朵花，可是整个春天还是你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其实不能缺少我们的主旋律的题材。
6: 是，对，
5: 嗯，
6: 对，
5: 徐老师，我记得好像我们听说过啊，您一直提倡这样一个标准啊，都不是一个标准了，是三个标准。我们听说您一直讲说，精品短剧要有文化内核，
6: 嗯，
5: 剧情逻辑，美学高度，哎，我们把它总结叫三大标准啊。那么在这部《无名者之光》这个短剧里面，作为艺术总监，您觉得在各个方面，比如说剧本啊，比如说服化道，比如说表演啊，这些方面有没有具体的落实，具体的一些落点？
6: 其实这个来讲，刚才你问到我们那个美女总制片人马小旭啊，就说到了关于这个微短剧，微短剧这个市场啊，其实我们这里头刚才，其实我就想，咱们这些的观众朋友们对我是非常熟悉的，
5: 是
6: 啊，我也是受到了我们这些观众的对我的喜爱，但是我这里头也深深的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因为我刚才也说了，从艺几十年了，拍的很众多的远古时期，现如今还有我们民国时期、解放时期，
5: 我甚至觉得您都上下五千年了。
6: 哎呀，上下五千年一直在穿越啊，演过过去远古时期的伟人，演过皇上，演过乾隆，还演过太监，演过两个太监，楚汉传奇的赵高，芈月传里边的木坚。那么而且呢，三国都知道演的是袁绍，那么到现在的所有的，这包括一些大家非常熟悉人民名义里边的丁义珍市长，这一说丁义珍啊，走哪儿是那个符号了，都那丁义珍，哎呦，丁市长，哎呦，丁老师，哎呦嘿，这就热闹了，你知道，但是呢也是在不断的给自己加码，要求不断升华，因为这个角色的一个成功的塑造，但是并不是我们演员追求的，一个宗旨的目标。所以说呢，在此就又演了我们的伟人，我们的总理，所以说这个一生当中，就是说，我就深深的说吧，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所说，我们肩上担当的责任，这里头来讲。因为拍了众多的长剧啊，电影厚重的历史感，包括轻松喜剧，包括舞台的轻松话剧，像我们演的话剧，我们那个就是银锭桥啊，当时特别火爆，
5: 很轰动
6: 啊。但是呢，就是在此间就是感觉到微短剧，因为前一段呢，真的主持人啊，这一块来讲，刚开始出现微短剧的时候，我确实是挺新鲜，是一个新的赛道，但是呢，我再一看，哎呦，我就不敢去雷同了，我也不敢去触碰微短剧了，因为那段时间出现了一段偏差，出现了什么霸道总裁了，什么这个那等等，
5: 每部剧看起来都一模一样，
6: 都是，而且一部剧情它四五个版本，而且其内容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我们中国人，我们还非常是质朴善良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但我们追求的也是非常高的，非常远大的，
5: 对
6: 啊，也是非常厚重的，所以说我就说，哎呀，这样微短剧，后来很多人就说，徐老师啊，那个拍一个微短剧啊，请你去来一演啊，怎么，不行，但是事情发生了一个转变，就是在去年。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是我们那马总啊，马小旭啊，带我们去，让我去参观了一次微短剧拍摄基地，
7: 在郑州、
6: 哎呀，我亲临现场最后一看到，但是此时呢还有很多的领导说，徐老师您是一个老的演员了。

0: 啊，咱不能说艺术家啊，您这大家伙对您说能不能率先带领众多的艺术家进驻微短剧啊、
1: 哦、
0: 来彰显我们中国的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1: 嗯
0: 啊，因为你们一旦进去啊，后来领导说你们进去肯定不会去制作那些大家伙感觉到非常可笑的一些故事情节，因为我们有一份担当。
1: 嗯
0: 啊，那么这一路走来来讲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我们对国家对党我们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说哎，后来我就说应该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它无论是长剧中剧短剧，它都是剧，它都是呈现在观众面前。
1: 嗯
0: 啊，那都是要通过我们自己亲身的我们全身的这种肢体，通过我们的情感来展示我们剧中人物和我们这整个剧情的发展。
1: 嗯
0: 啊，来烘托我们祖国的伟大。
1: 嗯，
0: 这是我们的责任呢、啊。后来想想也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行，进入微短剧。那拍那但是拍什么呢？
1: 嗯，
0: 就刚才你提到的问题。我们这些首先要拍彰显国家。啊，那么其中有我们建国期间的硬币展现，我们有过去我们中国的这些非遗的传统的这些传奇式人物，还有我们远古时期的这些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还有这些那时候举世瞩目的这些英雄们啊，这些是这是缔造我们中国历史的形成啊，和中国我们现在伟大的这个他们是一个奠基者呀、啊。知道我们啊民国时期啊清王朝时期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是吧、
1: 嗯、
0: 等等这一切啊，我们就想那应该就是拍戏这样彰显国家的。
1: 嗯，
0: 那么选来选去我们就选定了，就是说在众多的题材当中选定了一个，就是谍战片无名者之光。
1: 嗯
0: 啊，这是描写了在那个当时正是一个那时候是极为恐怖的那么一个年代，
1: 白色恐怖
0: 啊、我们对我们共产党啊，在那么一个极其艰险的这么一个条件下，我们如何的发展我们的啊组织，壮大我们的力量，实现我们新中国解放的这个梦想。
1: 嗯，
0: 所以说选择了啊这个谍战，而且取名就是说这些无名者的英雄，
1: 嗯，
0: 叫无名者之光。
1: 对。
0: 啊，最后这个形成了以后啊，最后跟那个总制片人马晓旭，我们也是经常的在商量。那么在演员的定位上，我们必须这么说，彰显一个国家队，啊，
1: 哎，
0: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像唐国强老师呢、
1: 嗯、
0: 侯天来老师呢、
1: 嗯、
0: 冯雷老师呢、严世奎老师啊，哎等等，还有很多艺术家，因为没有加盟这个戏而深深的在谴责我，啊。但是他人物是有限的，
1: 是的，是的。
0: 微短剧的他的篇幅是他是受限的，
1: 嗯
0: 啊，我不可能一下子好众多上百个人物，那行，那我们一步一步来。
1: 咱们这是一个国家队的开篇
0: 啊，只是一个开篇，一个开幕曲。
1: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通知通知，熬夜不仅会有黑眼圈，还会胡思乱想、视线模糊、深夜购物、偷吃宵夜以及怀念前男友。所以早点睡。各位好，我是早睡早起身体好的超龄娇秦瑞。
3: 你喜欢吃苹果，于是会给你喜欢的人买苹果，但没想过其实他喜欢吃的是梨。这件事告诉我们，喜欢一个人直接发个红包，你爱吃苹果你去买苹果，你爱吃梨你去买梨，你啥也不爱吃你把钱存起来，蛮好。大家好，我是已经悟出真理的酸辣椒郑豪。
2: 都市爆笑男女，
3: 平时啊一直是我陪我儿子去补数学，今天临时有事儿，我让我媳妇儿陪他去。刚去不久呢，我接到老师打来电话了。
2: 是郑爸爸吧？
3: 啊，我是。
2: 您怎么今天没陪孩子来上课呀？
3: 啊，
2: 哎呀，课堂上睡的哟。
3: 哎呀，老师你说这个孩子呀真是不好意思。老师啊，对不起，我今天有点事儿，所以我就那个。哎，不对呀，我让我媳妇儿去的，她不在吗？
2: 在呀，睡觉就是你媳妇儿啊，那呼噜声老大了。今天台里刚毕业的实习生小张，他是个单身，问我，
3: 瑞姐啊，你说这女生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呢？
2: 告诉你啊，女孩啊喜欢幽默的男生。
3: 幽默的男生，那我岂不是很快就能结婚了吗？
2: 长得幽默不算幽默。时间过得很快呀，算一算咱们都毕业10多年了。
3: 可不是，
2: 记得大学毕业晚会上，我们班一哥们儿上台演出，给大家表演一个唱歌的节目。当时他用极富磁性的声音动情地说，
4: 儿行千里母担忧，下面我给大家演唱一首父亲。
3: 想起以前读大学的事儿啊，还挺感慨的。记得我宿舍里啊有一哥们儿与众不同。
2: 有多与众不同，多特别？
3: 就有一天他很渴，但呢又懒得出奇，不想动，看到桌子上啊有一杯放了好几天的水，上面还飘着灰，下边还有杂质，于是拿起一根吸管，他把中间的部分给喝了。
2: 我呢也想起我大学同学，有一天啊我就跟他聊天，他呢就跟我说，
3: 我们家呀就我一个还没结婚的了，哎呦，我奶奶都着急着急死了。
2: 我能理解奶奶嘛，急着抱孙子呗。

0: 我就是孙子，好不好？
1: 奶奶上去吧。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想不想清凉一下？来吧，看一眼你银行卡上的数字，哼哼，心都凉了吧。同样是钱不多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人活得依旧很大方，有的人就顺势握紧了拳头，我的意思是指少花钱啊。还有的人呢就抠到了极致。我一直认为啊，抠它不是缺点，你少花钱总比奢靡浪费好，少花钱还不是因为能花的钱不多吗？今天我们来探听一下大家的抠搜极限，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当你小气的时候能有多小气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
8: 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8: 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3: 好嘞。
14: 最小气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觉得我平时还算蛮大方，没钱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小气。
15: 就是平常看视频吧，就是不想开 VIP， 永远都是借别人的。
16: 最小气的时候应该就是不想坐公交，1.4块的公交不愿意出走路。
17: 我没有小气过，
18: 从来没有。
17: No never。
19: 还好我没有觉得我小气啊，对，我不承认我小气。
2: 别人跟我要糖我都不会给他，糖是我的不给。
5: 我觉得我小气的时候可能就要看跟谁在一起吧，如果是跟我玩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的时候，就那种，我有个朋友跟我玩了大概有13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不花钱，都是他请，就我请一次他请一次，但是对于他我有的时候比较喜欢恶搞他，就会让他花比我更多的钱。
8: 拿钱当命啊，就一毛不拔，就那样子吧。谈钱伤感情，一般都不借钱。
11: 老干妈都不给你吃。
6: 我会为了省1块钱出租车钱，在我小区门前几百米的位置提前下车，然后走回去，还美名其曰是为了减肥。
3: 一包辣条不会给别人吃一根。
0: 小气时候多小气，
10: 小气的时候也是特殊的人吧，就比如说有的人我就碰一下我东西都不行，就沾一丁点都不行。
0: 你小气的时候多小气？
9: 我跟你说，碗吃完饭之后对不对，有什么好洗的，那不浪费水吗？第二顿米饭他还得吃的呀。

0: 装不出来的。
1: 哎，我闺女就说了啊，对你好的不想对你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啥也没了。
0: 嗯，
1: 那有钱的不想为你花钱了，你啥也没了。这回
0: 那可不不，
1: 那只有长得帅的啊，就算不想和你谈恋爱了，你们俩分了手了，你至少人生中还有过一个长得帅的前男友啊。
0: 你这么看来，你闺蜜想的还是蛮明白的嘞，
1: 人间清醒。但我啊，不像她这么想。我觉得吧，颜值啊只是一时的，再帅你看久了也会腻啊。你说你要是不喜欢这个人了，你看了觉得丑，别管别人怎么评价长得帅，你不喜欢他，讨厌他了，他就是难看。所以呢，要找个心灵美的，对我好的，这才是王道。
0: 那我就拜托你要改一改你的脾气了，不然的话对你再好的人都会被你气走啊。
1: 我对另一半脾气不好吗？
0: 大部分女生都有你这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比如说被上司骂的时候，你们心里在想、
1: 不生气不生气，我可以，没关系。
0: 被同事甩锅的时候，你们心里在想，
1: 不生气不生气，我可以，没关系。
0: 被客户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你们心里在想，
1: 不生气不生气，我可以，没关系。
0: 男朋友对我大声说话说大点的时候，你们心里在想，
1: 不生气不生什么气啊，我此生不气还能生不生气。
0: 现在你还怪好男人太少所以单身吗？
1: 好的，我马上改正。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但是照片可以保留你年轻的样子。朋友们，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多拍照啊！
7: 还得会 P 图才行啊！
8: 这天我爸跟我说：“
9: 你要打扫卫生了。”
8: 嗯，我不觉得脏。
9: 那是你眼里没活，等你成了家就知道经营了。
8: 爸，你结婚前打扫卫生吗？
9: 这
8: 哎呀，别讲了，你不结婚就不用打扫卫生呗，那不结婚就不买菜做饭呗。我现在还没结婚。
9: 你这孩子，
8: 结了婚再说。
6: 上周带了一把伞去球场，忘记拿了，让人带到了公司，去公司几趟都忘记拿回来了。昨天晚上终于到公司去拿伞，我把伞又带到了朋友店里，我又忘记拿伞了，这伞可能不想和我过了吧。
7: 那我走。
10: 你好有味。
1: 昨天去医院看病，心理医生说
9: 你得了人格分裂吧。
1: 我连忙问道，啊，人格分裂，那我呢？
9: 都别急啊，每个人都有诊断的机会，但是请你再去挂一个号。
1: 拔牙的时候，医生给打好麻醉，准备开始拔牙，我连忙制止他，等一等。
9: 嗯，
1: 然后强行挤了几滴眼泪出来。医生问我，
9: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说想哭，来试探自己麻痹了没。
9: 什么意思啊？我没懂
1: 啊。你没听过周杰伦这首歌吗？
11: 想哭来试探自己麻痹了没，全世界全世界。
1: 说起枕巾，我哥哥有一个外国朋友会一点中文，他以前总来我家玩，有一次看到我大姑绣的牡丹花枕巾，瞬间震撼了。他一边激动地抚摸着枕巾，一边羡慕地说，
12: 哇哦，枕头非常美丽，这个枕头的贴膜美丽。
1: 我大姑笑了，贴膜，那我家还有一些其他的潮流单品，喜欢的都过来看看吧。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父亲告诉我，振作一点，只要握紧拳头就不会输。我听完后紧握住拳头并点点了头，然后我爸他出了一个布。
8: 爸，你这样好吗？
9: 好好，很好，好，赢了你了。好，
1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2003年，林忆莲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最好的林忆莲》。这个时候的林忆莲已经没有唱片合约，无约一身轻的她，在旧东家华纳的诚意邀请之下，双方决定以无约的状态下推出一张专辑，所以这是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主打歌《最好的事》。《最好的事》其实一开始并不是由李宗盛填词，写了将近8个版本的歌词，林忆莲都不太满意，最后还是请出了李宗盛出山。姚谦曾说，华语歌坛有3个女歌手非常的厉害，一个是邓丽君，一个是江蕙，一个是林忆莲，她们可以把一些很难的歌唱得让人觉得很简单。林忆莲的很多歌都是如此，听起来觉得不难，但是唱却觉得分外的难。最好的是配合慵懒的词和声调，这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最后一首歌，也是2003年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歌。

一首歌的歌词真的只能够听一听或者是唱一唱而已吗？那些歌词叫我们的人生道理，今天我们慢慢的来回忆。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沉默是金，这是影响一代人的处世哲学，出自一首太经典的歌《沉默是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的填词人呢是许冠杰，而作曲人是张国荣。张国荣写这首歌的时候，正是香港歌坛史上最疯狂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最白热化的阶段。《沉默是金》不仅是写他自己，也是在写别人。他是在借歌明志，讲的虽然是娱乐圈的事，在听歌人的耳朵里，同样也适用于人生的名利场。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沉默是金，在许冠杰填词的时候，发现他的歌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人生道理类的，他就像是一篇篇关于香港和香港人最柔软的市井生活的精神记忆。但是说到人生哲理这个流派的鼻祖，却并不是许冠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久远，唱歌的人呢叫做轩尼啊，并不是珍妮，她是80年代中期香港最当红的歌手之一。在结婚之后呢，就彻底退出了娱乐圈。当年她正是凭借一曲《每当变幻时》一鸣惊人，把人生哲理歌推向了高峰。这首歌其实是改编歌曲，却成为了那一辈的香港人每每遇到生活低谷的时候必然会唱起的歌，《每当变幻时》。

说起郑国江，如果你熟悉80年代香港的流行乐坛，他应该是一个不用多做解释的名字。《漫步人生路》，这是郑国江给邓丽君写的唯一的一首歌。写的时候他也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要给邓丽君唱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保密工作做得非常的到位，只是告诉他这是要写给一位非常非常成熟的女歌手，风格呢有一点点像徐小凤就好。直到专辑上市的时候，郑国江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非常成熟的歌手竟然是邓丽君。虽然是在完全被保密的情况下所写的这首歌，也不曾和邓丽君就歌词有过交流，但是反而是这张专辑之后，有一次郑国江曾在一个访谈中回忆，他在家门口一个卖小吃的小贩摊面前，突然有人叫住了他，那个人居然是邓丽君。恰巧就像歌词里所写的那样，越过高峰却会在另一峰又相见，漫步人生路。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那些歌词教我们的人生道理，这些年你都读懂了吗？李宗盛曾经有一张个人的专辑叫《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他28岁，在音乐圈奋斗了好多年，当中收录的8首歌和当时的《风柜来的人》电影的主题曲，除此之外其他的歌都是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他要追一个女孩，没有能够追得上，吃了很多苦，

过程很挫折，期待、怨恨、失落、款款深情，还有自嘲，全部都写在了歌里。即使在那么年轻的时候，李宗盛写歌的手艺已经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当年有很多人把他的这些歌写在分手的信里，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写歌容易，写你太难。这样歌的句子，这样长的句子要怎么唱进去？之前又有谁曾经写过这样的歌呢？你像个孩子，李宗盛就这样高明的像个孩子一样参透了人生的道理。你

这张专辑在后来被奉为经典，但是当初在发行的时候销售量却非常的不理想，大部分的流行音乐的受众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李宗盛这种半念半唱的风格。有人说这是念歌不是唱歌吧，也有人会觉得这人唱歌怎么有一点油腔滑调的。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上这种独特的唱法，他关于人生的歌词，上了年纪的来听那可能会更有感觉，听得透彻就是醍醐灌顶，即便是一知半解也会感同身受。当然不要忘了，在多年之后李宗盛他幻化成了一个创造销量的推手，李宗盛为陈淑桦所制作的跟你说听你说这张专辑，他是华语音乐当中绝对的经典，也是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百万的专辑。我们从懵懵懂懂的年纪开始听梦醒时分，听懂或许真的花上了好几年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年藏在歌词里的人生哲学。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说过华语歌坛飞碟五成二李的名号。二李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李子恒和李寿全。相比李子恒，李寿全这个名字好像有一点点陌生，因为他一直是一个生活得很后面的人。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张三的歌。这首歌有太多人唱过，他在华语歌坛的位置有人说基本仅次于月亮代表我的心。然而即便是蔡琴，也不是这首歌的原版，他的首唱者正是李寿全。这是那张专辑当中唯一一首不是自己写的歌，写歌的人是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朋友，已经移民，于是呢，他让他的太太和好友假结婚过去，最后弄假成真。所以这并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个平凡的有些落寞的关于人生选择的故事，张三的歌。

飞到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它是不是也曾经在你低谷的时候给过你一些鼓励呢？最后的这首歌讲的是一种爱情的状态，他说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网，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盖的都像家，但是下一秒钟也有可能回到他。这是来自于

那件黄色大衣已经褪去它的意义，等待是相思的形状，也

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嗯，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嗯，啊，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大家又被关注了。
2: 是的。哎，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会对号入座。嗯，啊，那其实根据我们的这个医生给我们的建议，其实是有一些症状跟病症是需要有一个标准才能判断你是这个病了啊，或者这个症了。
2: 嗯，其实大家现在这个什么感冒了呀、咳嗽了呀、哪儿疼了呀，知道往医院跑去看一看。但好像遇到精神层面的问题，总觉得是想不开了啊。嗯，你就自己解决一下，也不是。真的需要到一定程度的话，也是需要去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的。那什么样的程度需要去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人士，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清华大学临床医学博士、精神科主治医生、心理治疗师申晨玉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跟聊一聊那些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
2: 对，嗯，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对，爱笑515问了，说这个偏执狂属于什么类型的病症呢？嗯，偏执狂，
1: 申医生跟我们来聊一聊。
3: 偏执可能大家这个词在生活当中其实挺常见的哈，比如说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我觉得对方是不可理喻的，
2: 嗯，
3: 可能会觉得他比较偏执。但是日常生还是这句话，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的偏执和我们临床上遇到的这个比如说偏执性精神障碍，这还是有区别的。
2: 嗯，
3: 偏执性精神障碍呢，它本身属于精神分裂症谱系的一个亚型。那它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比如说偏执性精神障碍又叫做妄想性障碍，它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妄想的症状。那又出现新名词了是吧？
2: 嗯，
3: 妄想是什么意思？咱们有个成语叫痴心妄想啊，但是跟这个理解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精神病学对于妄想的一个解释是一种就是严重偏离社会常识的一种信念啊，就是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叫荒谬性，一个叫不可辩驳性。荒谬性的意思就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胡扯。
2: 嗯，
3: 不可辩驳性就是你通过正常的说理的方式，
1: 你是说服不了，
3: 你是说服不了他的，
2: 就总说我跟你讲不通道理。
3: 对对对，
2: 对
1: 好多人都这样啊。
3: 典型的对，典型的妄想有什么呢？大家听过可能有被害妄想。
1: 嗯，
3: 啊，叫做这个总有
2: 刁民
3: 想害朕，对吧？对，就是他是觉得有一个利益集团或者是某些个人是在针对自己，
1: 在坑害自己。
3: 嗯，啊，坑害自己。
1: 嗯，
3: 所以他们给我背后给我说坏话，使绊儿，对吧？各种各样的方式。那还有比如说像关系妄想，就是会认为这个有些人在这个比如说两个陌生人，哎，我跟一个陌生人打了照面之后，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在背后说我什么坏话，窃窃私语，在议论我。嗯，
2: 啊，懂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同事之间有一撮人在聊天。啊，
3: 对，
1: 他就总觉得是在聊我，
2: 他们是在说我。
3: 对，对，对，所以一些特别特别敏感的人，他时间久了，如果他特别缺乏跟人家的沟通之后，他有可能会把自己孤立起来。
1: 嗯，
3: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嗯，
3: 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妄想哈，讲两个特别好玩的妄想，一个叫做极度妄想。
2: 嗯，
3: 什么叫极度妄想呢？就是夫妻两个人，一个人就坚定不移地认为对方出轨了。或者说背叛了自己，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证据。
2: 嗯，
3: 他就会根据一些他臆想出来的蛛丝马迹去做这样的判断。还有一个好玩的叫钟情妄想。
1: 钟情妄想，
3: 钟就是钟表的钟，
1: 哦，
3: 情绪的情。钟情妄想呢，和那个嫉妒妄想恰好是
1: 相反，
3: 可以相反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肯定那个女孩对我有意思。人家压根儿也没有这个表现，
1: 就看了我一眼，
3: 对，
1: 就是觉得他
3: 肯定是
1: 喜欢我，
3: 他肯定是给我暗送秋波。对，就是有非常多这个妄想里面症状特别丰富。
1: 嗯，
2: 嗯，
1: 就我们说的这个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普信，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这个大概的意思？
3: 普信都不足以去这个描述这个感觉。
1: 明白明白，
3: 他特别坚信
1: 啊。
2: 所以其实申医生这么一说啊，就以前我们觉得精神分裂应该算是整个精神类疾病里面比较严重的一种了，好像我们平常生活中遇不到。
1: 嗯，
2: 也不是。
3: 分裂症就是当然刚才我说的这些症状，我们不能说因为有这个症状就符合精神分裂症了。
2: 对对对，嗯，
3: 只是说这个症状它是放在精神分裂症谱系下的一个 偏执性精神病来理解的。
2: 懂了，懂了，嗯，哎，所以你看啊，就很多这个我们生活中了解不到的事情，今天一讲，好像多多少少都能找到一点这样的影子。所以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赶紧找医生，是吧？
1: 嗯，没错。
2: 好，那我们刚说了抑郁啊，说了很多这样的类型的病症。其实有一个朋友刚还在提啊，就说这个什么强迫症啊，说这个人说是有什么，就他就什么洁癖，
1: 嗯，
2: 啊，他就一定要把家弄得干干净净，或者有一些事情呢，
1: 按照自己的规则必须这样来。
2: 对，之前我们有一些朋友还跟我们在那个。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聊，说是我这个所有的饮料都要摆成一顺啊，或者所有东西什么都要什么尾巴冲一类，嗯，什么头冲一类，那这种它算是一种病症吗？
3: 嗯，同样的，我觉得很多人对于强迫症也是有误解的。
1: 嗯
3: 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几种这个状态呢，可能只能是反映这个个体他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
2: 嗯
3: 啊，我对于我的家里面。或者说我的物品是有一个
1: 固定的摆放的
3: 一个整洁度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啊，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因为有这个症状我们就诊断它为强迫症。强迫症呢，粗浅的可以分为一个叫强迫观念，一个叫强迫行为。主持人提到的那个，比如说我们拿洁癖来举例子啊，什么样的洁癖才能被诊断为强迫症？我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来就诊的时候会戴一个薄膜手套，为什么？因为他洗手的频次和时间太久了，他那个正常来说，我们手掌的皮肤是后角质，
1: 已经磨破了，
3: 他已经磨破了，他碰一下就会出血，
1: 嗯，
3: 所以他需要戴一个薄膜手套来保护自己。我们讲的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
2: 嗯，
3: 是吧？这个是这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嗯，
3: 但是他呢，他就会只要摸一下。任何的其他物品，门把手、桌面，或者说电脑屏幕之类的，任何的东西，他都会要去洗手。正常来说，我们是七步洗手法，是吧？但是他可能会自己给自己造出一个十四步洗手法、二十步洗手法，他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仪式化的标准和动作，而且他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
1: 洗手这件事情。嗯，
3: 至少有一个时间标准，每天他洗手的时间是要超过一个小时的。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包括可能网友在问。绝大多数人达不到一个小时，你加一加，你不可能加到一个小时的。
1: 对，其实你洗一次手，大概吧，也就，我觉得半分钟，差不多了，嗯，啊！你想一个小时，
3: 最长一分钟，
2: 一分钟都已经洗得很长了。
3: 你一天洗个七八次，嗯，也就不到十分钟的事。
1: 一个小时，你基本上洗了60多次，
3: 对，
1: 60次以上，
3: 对，
1: 啊，
2: 就基本上你碰一样东西，你就去洗手，
3: 对对，
2: 哦，一洗洗个几分钟。
3: 它是强迫症的那些，比如洁癖这件事情，它有非常僵化的这种。动作和行为，我们叫做仪式化的动作。
2: 嗯，
3: 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是失眠，

0: 他在睡觉之前需要做一套仪式化的，就是他自己编了一套仪式化的动作。
1: 就我必须做完这件事情我才能入睡。
0: 对，我觉得我做了这套动作我才能睡得着。
1: 啊，
0: 还有比较常见的，大家反复锁门有没有？普通人其实会
2: 有
0: 了哈，
2: 我
0: 也
1: 会
0: 有，
1: 会有。
0: 我出门，我出门五分钟了，会想起来，
1: 哎呀，门锁
0: 煤气没关，是不是锁也没上锁之类的？会有这样的担忧，会翻回去。
1: 嗯，
0: 这个都没事儿，正常人也会有，
1: 这是正常的。
0: 离谱的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患者啊，他锁完门之后得做一套广播体操，他才能想起来我把门锁上了。
1: 啊，明白明白，
0: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叫做强迫的仪式化的行为和动作
2: 哦，这就已经有点反常了。
1: 对，这个说起来还
0: 大多数人不会有这个
1: 的，
0: 是吧？
2: 对，
0: 我们只有非常离谱到一个程度，我们才能被诊断为
2: 对对对
0: 强迫症。所以大家不要泛化这样的概念，我们要正视它，要准确的还原这样的症状，但不要泛化，但也不要轻视。就是正确的去面对。
1: 其实刚刚申医生说的这个很多的什么说强迫的观念，大家可能都会有，比如说就是我们说摆放整齐，对吧？这其实不算强迫症啊，只不过说刚刚说的你衍生到一种大家常人无法理解或者是比较离谱的这种一套流程，规则化的流程必须要做完才能
0: 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强迫观念。那个人研究什么呢？他研究的不是，就是你说摆放整齐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可以理解的。
2: 啊，对
1: 对
2: 对，
1: 就是保持整齐。
0: 有人研究说，为什么眉毛长在眼睛上面？他如果研究不清楚这个事儿，他别的事什么都干不了。
2: 啊，
0: 这个一听是不是就比较离谱了？
1: 是的，
2: 懂了，懂了。就您这么一说，我理解了。就是常规范围内我们能认知到的，还都是正常的。
0: 当然也不完全是啊。比如说常规认知到的，你比如说你摆放整齐这件事情，你变成了一个非常仪式化的，你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办法从这个事情解脱出来。
1: 嗯。
0: 该吃饭的时候你不吃饭，你还在那摆东西。
2: 嗯，
0: 该洗漱睡觉的时候你不行，这个事儿没做完，我还得继续去做。
1: 嗯，
0: 就是还是一个标准，就是你的正常生活，你的社会功能
1: 已经受影响了，
0: 受到影响。
1: 嗯
2: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判
1: 断。爱笑
0: 一个点，
1: 爱笑的5155说了：“哎呀妈，我就爱洗手，怎么办呢？”
2: 标准标准。
1: 对，您听完我们这个介绍啊，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爱干净、爱整洁，我觉得这都没问题啊。但是就是没有影响正常生活，
2: 病症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是的。
2: 哎，所以想多问一句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朋友，就是他因为有一个自己的规定化的模式，或者他一定要摆放整齐，那他心理状态是什么呢？他摆放整齐了之后说获得释放很轻松，还是他陷入到了这种无限的死循环中呢？
0: 这里又有一个概念，今天老讲新概念，一个叫强迫症，一个叫强迫型人格。
2: 嗯
0: 啊，这个我们刚才也聊过。
1: 嗯，
0: 强迫症的特点就是痛苦感比较强烈。强迫症我们老师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提到过，一个叫强迫，一个叫反强迫。我洗手的同时，我另一个小人会蹦出来说：“你看别人都
1: 不洗，你不应该这么做，
0: 你干嘛每天花这么长时间来洗呢？”他知道这是浪费时间的，但是又控制不了，
1: 他必须得做
0: 完。似乎他的行为和他的大脑不完全由他控制了，
2: 懂吗？
0: 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被动感，所以他一个强迫，一个反强迫，两个小人在打架，这样的患者有强烈的矛盾和痛苦的感觉。所以强迫症虽然它不是一个在。比如说跟分裂症比起来，跟双向比起来，它不是那么严重的疾病，但是个体的痛苦感非常强，这个是强迫症。另一个叫强迫型人格，他做完摆放整齐之后，他特别的协调，
1: 他
0: 特别
1: 舒服，
0: 他追求的就是这个
2: 啊，
0: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
2: 懂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强迫型人格，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用去干预他
1: 过度，
0: 就人家自得其乐，
1: 本来就
0: 特别自洽。人家追求美好生活，你说有什么问题吗？
2: 对对对，
1: 就我就爱摆放整齐，或者说我就爱一尘不染的那种感觉。我做完之后，我特别，我心情舒畅，我特别开心。
0: 而且有一点哈，你可以人可以要求自己，
1: 但你不能要求别人，
0: 不要老别老要求家属，你自己爱干净OK。但是你也要允许家属有人家的一个，当然不能太邋遢，就是但两个人不能差得太远。
2: 对，
0: 但是不能用你特别。高的一个标准去要求家人，这样家庭关系会出问题，
2: 会崩溃的啊！像冻死，只要我媳妇儿非和他离婚，只要是你媳妇儿，先带他去看看医生啊！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啊。
2: 就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里面啊，有大部分是年轻人，但是也有很大的群体是老年朋友或者中老年朋友。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对于自己这个精神层面的，或者是对于这心理层面的事情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他遇到问题是会及时去解决，但是很多的老年朋友这方面的意识就比较弱，而且他总觉得你不管是我们说到的这些所有的都是想太多，日子过太好啊，你就是琢磨太多了。那是不是在老年朋友的范围内，他的心理疾病也是存在的呢？
3: 嗯嗯，当然是存在的。
2: 嗯，
3: 像在我们精神科的一些专科医院里面，有一个科室就叫做老年精神科。
2: 哦，有专门
3: 的一个科室，老年精神疾病。
2: 嗯
3: 啊，它是有一些特点的，比如说，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精神分裂症、双向、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失眠、疑病症，在老人群体当中都有可能会出现。只不过呢，这个他们为什么单拎出来作为一个科室啊？因为老年人他的疾病有一些特点，比如说老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基础疾病比较多，
2: 对，
3: 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脑梗、心脏病、肾病。大家要注意啊，所有的这种慢性疾病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
1: 嗯。
3: 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通常来说我们现在的标准是超过65岁才算老人啊，65岁之前都算中年人。
2: 嗯，
3: 但是我个人建议，就60岁以上的人，大家就要建议他们定期体检了，一年1次到2次的体检是有必要的。
1: 嗯
3: 啊，这些基础疾病要去检查，查完之后接着要做什么呢？就是要看他这个人的个性或者说精神状态跟过往会有没有很明显的一种反差。比如说之前他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跟人家有说有笑的，这个社会社交能力都很不错，
1: 嗯，
3: 突然
1: 变得沉默寡言了，
3: 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还提到，就是退休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人出现一些问题，
1: 是的，会有一个落差。
3: 有心理学上有个词叫退休综合征啊，
1: 嗯，
3: 就是尤其是一些领导岗位的人，他突然退下来之后，他会觉得生活无事可做了，原来可能会底下管着一帮人哈，然后突然变成我只能养养花种种草，然后带带孙子做点家务，他很多的个人价值感觉体现不出来。那很多人在这种状态之下是容易出现一些情绪问题的，比如说常见的就是情绪低落，没有自我价值感，
2: 嗯，
3: 焦虑，哎，我的这个我将来还能干点什么，
1: 嗯，
3: 可以体现自我的这个余热呀或者什么。第三个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强迫或者是疑病，
2: 嗯，
3: 疑病刚才没提到啊，
2: 疑病就老怀疑自己生病吗？
3: 对，
1: 嗯。
3: 前一段时间我就看到有一个新闻，说是有一个也算是明星吧，好像是一个选秀出道的一个人，他得了一个叫黑色素瘤，然后就30多岁就去世了。我的很多患者，我的当然是精神科的患者，他们会因为自己身上长了一个就是色素痣，
2: 嗯，
3: 长了一个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天天研究，天天
1: 我会不会也是
3: 对
1: 黑色素瘤，
3: 我这个边界是不是又变得不清晰了
2: ，
3: 然后这个颜色又变深了。什么什么？你看这个怎么旁边又长出来一个？天天去研究这个东西，人甚至上网去查，
1: 嗯，
3: 上网检索，一查就查到了黑色素瘤，
2: 嗯，
3: 然后特别容易把这些非常严重的疾病跟自己的这个状况关联起来，
2: 嗯，
3: 然后就进入到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一个恐慌、担忧、焦虑当中，然后他们就会出现反复就医的行为，
2: 嗯，
3: 这医生都跟他说了，你不可能是这个问题。这个患者会说：“大夫你确定吗？
1: 你再看看，
3: 你万一了，
1: 嗯，
3: 你1/1000的概率出现，我都接受不了。”
2: 是的，是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3: 嗯，
2: 因为我也是在看病的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朋友。
1: 嗯，
2: 医生已经明确跟他说了，你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会反复做不同部位的检查，
3: 嗯，
2: 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人体很奇怪，你觉得自己这不舒服了，
3: 他真的
2: 就会不舒服。
3: 是的，
2: 所以大家也不要老带入这个事情。
3: 这个叫有个词叫网络疑病症。
2: 嗯，
3: 我之前还写过一个科普的文章，大家可以搜得到，叫网络疑病症，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建议，当你自己觉得身体上出现了不管是躯体疾病还是精神方面的问题，最好还是要到专科医院去做检查，让专科医生来给你做一个解答。
1: 嗯，
3: 网络我觉得很好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 这种使用方式不得当的话，会给自己造成非常多的困扰。比如说很多人特别喜欢上网查，
2: 嗯，
3: 查完之后他把一些没有的疾病症状就加在自己身上，给自己人为的造成了很多的恐慌和担忧。
1: 因为网上的很多的比如说某些病症，它会是根据当时患者的这个本身自己的情况，因为一个患者跟一个患者不太一样，对吧，情况不太一样，那就是会往这个不好的方面去写。
3: 对
1: 啊，然后大家看完之后自检会觉得，哎呀，我这身患绝症了，
2: 别某度，你知道吗？这真的就是什么什么起步了，真的不用这样啊、嗯。对，
1: 515说了，这个退休了，想说生活多么美好啊，居然还会有这个退休综合征，
3: 会有的。
1: 这个因为会有这个心理落差。嗯，

0: 他感，
1: 就是有些人他会即便退休之后他可以很好的安排自己的退休之后的生活，该旅游呢，该养花种草，他自得其乐。
0: 嗯，
1: 那有的人他这种反差太大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就会出现问题。
2: 对，
1: 所以人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计划或者规划的。
2: 嗯，
1: 不能完全被这些焦虑的部分牵着鼻子走。
2: 对，那说到这儿，其实针对这个老年朋友，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啊，就是他突然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他退休了之后可能会去给自己的子女再带他们的子女。
0: 嗯，
2: 然后他就会失去以前的生活，
0: 就换了一个生活环境，
2: 完全
0: 换
2: 了一个完全不了解的环境。只有那么一件事情，我觉得不没病也得憋出病。
1: 是，
2: 嗯，
1: 同感。
0: 那
1: 我爸妈现在给我带孩子，就是
2: 我觉得我爸妈就是这样。
1: 没来之前他特别想来，
0: 很好，
2: 对，
1: 来了带了一年，我爸妈应该听不到。我爸妈就是，他就觉得，哎呦，咱那什么时候能回去啊？让姥姥姥爷来带他。
2: 对，所以就是像这样的父母，或者是我们自己，包括自己，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环境的变化导致的心理问题，
1: 会的，会的。
0: 嗯，
1: 有一个词，又一个新词儿，叫适应障碍啊。
2: 嗯，
1: 它是放在抑郁谱系之下的一个疾病。我们在有环境上的一个剧烈变化，比如说对孩子来说就是转学，
0: 嗯
2: 嗯，
1: 然后或者说对孩子来说就是父母离异之后组建新的家庭，这个家庭当中有新的成员的加入，还有对于工作者来说就是工作环境发生一个剧烈的变化，比如说调岗。
2: 嗯，
1: 从原来从一个很比如说大家都关注的一个岗位突然调到一个边缘化的一个岗位，很多人会出现这样的落差。
2: 对，
1: 然后在情绪上甚至在身体上，在比如说作息睡眠饮食上各方方面面都会出现一些适应不良的状态。大家注意啊，这也是时间标准，如果这个状态连续超过了三个月没有办法缓解，那你就需要来找我们。
2: 嗯，
1: 如果哎也就没有多长时间，十几天二十天不到一个月你就调过来了，就不用太担心。
2: 嗯
0: 啊，所以说今天说的这些各种的这种心理状态的变化，包括我们说的心理病症，它都是有要有一个时间的这个判定的啊，才是这样。不然的话，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抑郁的状态啊，或者是这种焦虑的状态啊，可能大家都会有，但是调节过来其实就没事了，就好了。
2: 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已经对号入座了一小时了，就是每个人都在对号入座。时光雕刻
1: 说，所以我们有时候做科普的时候非常强调这个点。
0: 嗯。
1: 大家就是很多时候听完我的直播，然后大家觉得，哎呦，
0: 哎，
1: 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啊。
0: 嗯，
1: 原来没听你之前我还好好的，怎么听完你说我一身毛病？
0: 嗯，
1: 没有必要这样子。
2: 嗯，
1: 我们需要去准确的还原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我们需要看到最真实的自己的那个情绪表现。
2: 嗯，
1: 对吧？不要夸大，也不要忽视。
2: 对，我觉得就是认识自己的情绪，你去接纳它，就很正常了啊。大家也不要把有的时候，因为抑郁症现在说的比较多，也有人觉得抑郁症好像是个很时髦的事情，也不是啊。
0: 嗯，
2: 大家也不用给自己贴标签啊。
0: 没错。
2: 刚有朋友在问啊，怎么去找到申医生，然后想去找您挂号，然后怎么去找到您呢？网络上和现实中都可以说一下。
1: 我现实中是在我的医院是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0: 嗯，
1: 然后大家去找精神科门诊。
2: 嗯，
1: 我是每周五下午的门诊。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做一些自媒体的工作，大家如果不方便到线下的门诊的话，您可以在好大夫上搜我的名字申晨玉，可以搜到去进行咨询，或者说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都可以搜我去看一些科普的内容。
2: 对，大家所有的平台上都可以搜这个申晨玉名字，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申医生哈。
0: 嗯，
2: 包括刚有朋友已经把你的这个百科什么的都已经放上来了。对，
1: 有了。
2: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申医生。如果您觉得自己包括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确实认为自己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要去找我们像申医生这样的专科医生去寻求帮助。
0: 是的。嗯，
2: 来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吧，就是 Gina 朋友说了，他说我有个朋友凌晨这个抑郁症，然后凌晨复发了，给我打电话状态不一样。那如果真的已经确诊有不同病症的朋友，他们是不是不能自行停药的？是不是应该及时去治疗的？
1: 对对对，这个其实一直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已经在使用抗抑郁药物，这个安眠的药物，如果你觉得服完药物之后自己的症状缓解了，改善了，想要减药停药，最一定要去你的主治医生那里，让医生帮你做一个评估，看一看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减药或者是停药。
0: 嗯，
1: 所有的精神科药物都不建议突然停药。比如说你现在还吃好几片呢，然后你觉得第二天我不用吃了，
0: 嗯，
1: 我夸全部停掉了。我们见过非常多的精神疾病的患者再次来到我们门诊
0: 出现复发的情况，
1: 就是因为自行停药。 自行停药是复发导致复发的最大的一个原因，
0: 一定要遵医嘱。
1: 对
0: 啊。

0: 然后包括这个吉娜说的这个抑郁，身边有抑郁的朋友或者出现这种抑郁情况的朋友，我们作为身边他的朋友该如何去进行帮助呢？
1: 首先
0: 如何疏导？
1: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避免二次伤害。
2: 对，
1: 家人朋友经常说的一些不建议的话啊，就是你这个病啊，
0: 嗯、
1: 就是
2: 想太
1: 多，想太
2: 多，
0: 嗯嗯嗯，
1: 没你这个就是作出来的，
2: 吃太饱了，
1: 对，闲的没事儿、
0: 嗯，
1: 甚至李玟 Coco， 我看到有一些留言也是，就是他作为一个明星那么有钱，他怎么会这样呢？然后很多人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不会这样。其实大家不要这么简单的去做一个代入，
2: 嗯，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况，每个人的心境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那作为家属作为朋友能够给出最大的善意，就是首先你要认识到抑郁症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一个疾病，它跟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它跟高血压一样。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因为很多人认为抑郁症叫心灵感冒，我一直不同意这个比喻。感冒是一个自限性疾病，
2: 对，
1: 两个礼拜
0: 好、
1: 你甚至不用吃药你都能好，
0: 是
1: 新冠那么严重我们都挺过来了，
0: 嗯，
1: 感冒就更不在话下了，但抑郁症它是一个慢性病，
2: 是的，
1: 它像高血压一样，
0: 它长期存在。
1: 我们吃着药，血压能够控制，
0: 嗯，
1: 一不吃药，那个血压就上去了，对吧？我们通过心理咨询、心理治疗，那个情绪可以得到缓解，
0: 嗯，
1: 那有的时候一旦停掉药物、停掉咨询，那可能症状又回去了，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它，它是需要一个被重视的，但是又不要。过分的夸大的一个疾病，
2: 嗯，
1: 好吧，
2: 好，谢谢申医生给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我觉得这个今天节目过后，您的这个门诊量可能会增加，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询啊。
0: 没错，
2: 申晨玉大夫
0: 是的啊，但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呢，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焦虑，或者是听完我们说的这些症状，会觉得自己就是得病了。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状态，
2: 对，
0: 大家如果能自行调节的话，当然是最好。但如果
3: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4: 全宇宙只此一家。
5: 时光里的印记，
6: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7: 都一样，都一样。
5: 光影中的传奇，
8: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9: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10: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5: 点亮银幕，
11: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5: 洞见人生，
12: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5: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3: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4: 人生如梦，
5: 影视非常道，
15: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6: 提前了解了我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我是否还有勇气走到这里。
17: 杜胜身上的这份名单非常重要，我们刺杀杜胜的现场他怎么也在。
18: 刚刚有个人往那边跑了。
19: 住口！
20: 这小子最好只是个警察。
21: 林少校，
18: 陈同事，
21: 你骗我。
18: 他们谈论权力，谈论利益，却从不谈论人民。邓卓君和林书心里装着的是人民，是千千万万个在旧世界里永远抬不起头的人民。我想站在人民这一边。
22: 咱们的造假名单扩展了。
23: 什么样？献上生命让代换星星名单的真实性吗？
24: 老陈，多尊重吧，老兄弟。
17: 当年你父亲为了养活我，现在我来养活你。他日如有可能，你也要挺身而出，去养活更有价值的人呢。
21: 你们看不见的光，
24: 是我们在黑夜里面举着火把。
25: 我是张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段，大家应该是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吧。我们提到的这部剧，它的名字叫做《无名者之光》。这样说吧，红果短剧、竖屏短剧当中，大家看到过这样的题材，或者说你喜欢这样的题材吗？谍战作品，今天有重磅嘉宾，我们欢迎来自短剧《无名者》

0: 之光的艺术总监许文广老师，欢迎许文广老师，您好。
1: 你们好。
0: 那坐在许老师身边的，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来自短剧《无名者之光》的总制片人马晓旭，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马晓旭，来聊一下我们的《无名者之光》。
0: 对，我先开个头吧。我们说到的这部《无名者之光》这部短剧呢，那作为红国短剧重点推荐的剧目，这部剧讲述的是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工作者将个人情感埋藏于心底，生死置之度外，为共同的信仰与未来的新中国奔赴各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的故事。它讴歌的是隐秘战线上无名英雄的奉献与坚守。我刚才讲的这段梗概，这段简介，其实正是我们《无名者之光》这部短剧的名字所涵盖的意义吧。马总，要不然您先给大家先开个头，说一说这部短剧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知道您是第一次做总制片人，对吧？
2: 对
1: 对对对，那就是第一次。
0: 哎，刚才聊天过程当中，其实马总还告诉我很多信息呢，我在这里也透露给大家。马总说一定要向徐老师学习，为什么？徐老师当年做制片人的时候，那是千军万马，对不对？
1: 哎，是是是，做了很多戏，也演了很多戏，像微短剧，这是人生第一遭。
0: 哎，
1: 但是呢，喜欢上了，可能今后要长期的做下去。
0: 好，二位这个合作，我觉得也是为我们短剧，尤其是精品的短剧开一个好头。马总，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做制片人这个感受，好吧？
2: 好的，那个我首先要感谢一下坐在我旁边的许文广老师，他是我最佳的拍档。
0: 最佳拍档。
2: 对，因为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个制片人，所以徐老师呢是非常有经验的。徐老师参加当过新三国的制片人。
0: 哇，
2: 对，之前是管2000号人。
0: 嗯，
2: 我是说最多的时候还有100匹马。啊，所以呢现在徐老师到我们微短剧这个赛道中，我们的这部微短剧呢是制作班底大概是100人，然后制作周期是10天左右。所以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也是游刃有余。
0: 徐老师刚才提到这个新三国，一下让我想起来原来我们只知道徐老师在当中啊扮演的角色，但是真的是不知道您在幕后还要做那这样的工作。
1: 哎呦，
0: 到今天已经很多年过去了。
1: 其实我已经是就是说以演员为主，兼学毕业。我们也是开放搞活。那么这样的话呢，因为过去啊很早啊，就是说在煤矿文工团啊，那时候当领导当团长，后来人家说你组织能力很强，后来最后的很多的影视剧啊电视剧啊电影啊就是让我来当制片人
0: 、
1: 后来由制片人呢又变成为总制片人。当然那个戏跟微短剧那真是两个概念。
0: 哎，
1: 那真是千军万马。
0: 包括
1: 部队呀、军事题材的，包括历史题材的，三国了，楚汉传奇了，包括很多了，这些都是属于是哎呀过去很早的唐明皇，那就太早了。所以说像这个微短剧还是感觉到但是认识的程度可是不一样的。当时还真是有点过于轻敌了。感觉到微短剧轻松的真的一看不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里面有大乾坤。
1: 哎呦，这里边来讲我一想好不亚于一个大剧啊。但是的时间短，压力太大。
0: 是的是的。我知道二位呢在这部微短剧当中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所以如果我们对比原来的长剧，我们可能有很多新鲜感，尤其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讲，我们来看这部《无名者之光》的时候，因为它背后的这个标签当中我们看到了非常强烈的属性，比如它是谍战剧。
1: 对。
0: 然后它又是以微短剧的形式出现。那么我要问问二位，如果节目一开始让你们各自用一句话来向观众推荐这部剧的话，你们如何来说这部剧的亮点和最打动人的地方？我们一开始先亮明自己的观点好不好？我们从徐老师开始好吗？
1: 其实我们这个戏啊叫《无名者之光》，其实它就是说了一些没有名字的啊，在革命发展的道路上啊英勇牺牲的啊，所以说呢，包括他从事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他是最后那么又是那么默默无闻的，不被人所 种植的，最后呢又英勇的牺牲。所以说呢，这些无名者的实际上他们坚称不是英雄，但是他们用他们的事迹在我们中国人他树立了钢铁的英雄。
0: 嗯，徐老师掷地有声，把最核心的部分已经提前告诉给大家了。马总，如果作为制片人的角度，您如何来推荐这部剧？一句话。
2: 我觉得无名者之光最难能宝贵的精神叫伪装下的真心。最打动我的是在伪装之下那一点藏不住的真，对信仰的真，对爱人的真，和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真。
0: 好好，这几个真字真的是也表达了我们创作者的真心。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

0: 道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们回到今天这部剧啊，刚才说到这个谍战剧，又说到短剧。其实对于短剧，大家有一个刻板印象，我不知道二位是不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也是，我觉得我跟好多制片人聊天的时候都说起，说短剧啊，哎呀，这爽剧太多，呵呵，就快餐式的太多，好像我们没有找到另外一个路径或者另外一个窗口，能看到更多的精品的内容。那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这样一个我们好像以为是在短剧市场很冷门的这样一个厚重的主旋律的谍战题材呢？马总，要不然您先说一下，作为制片人您是怎么想的？
1: 我是觉得哈，就是好的内容它是不分故事题材的，然后呢我也一直坚信好故事也是不分长短的。好角色它就是自带分量的。所以我很幸运无名者之光可以邀请到几位老师来参演到这个谍战系列中来。然后呢我是觉得主旋律的赛道 是有传承的需要的。那今天的年轻人和观众呢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那对烽火的岁月和认知多来自于艺术作品。那我们有责任用年轻的方式去呈现出来。把那些应该被铭记的故事和名字去传递下去。
0: 谢谢马总，这个我们觉得您刚才说的传承非常的有文化内核。剧情逻辑，美学高度，哎，我们把它总结叫三大标准啊。那么在这部《无名者之光》这个短剧里面，作为艺术总监，您觉得在各个方面，比如说剧本啊，比如说服化道，比如说表演啊，这些方面有没有具体的落实，具体的一些落点？
2: 其实这个来讲，刚才你问到我们那个美女总制片人马小旭啊，就说到了关于这个微短剧，微短剧这个市场。其实我们这里头刚才，其实我就想咱们这些的观众朋友们对我是非常熟悉的。
0: 是。
2: 我也是受到了我们这些观众的对我的喜爱。但是我这里头也深深的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因为我刚才也说了，从艺几十年了，拍了很众多的远古时期，现如今还有我们民国时期、解放时期，
0: 我甚至觉得您都上下五千年了。
2: 上下五千年一直在穿越，演过，过去远古时期的伟人，演过皇上，演过乾隆，还演过太监，演过两个太监，楚汉传奇的赵高，《芈月传》里边的木坚，那么而且呢，三国都知道演的是袁绍，那么到现在的所有的这包括。一些大家非常熟悉人民名义里边的丁义珍市长。这一说丁义珍啊，走哪儿是变成一个符号了，走哪丁义珍丁义珍，哎呦丁市长，哎呦丁老师，哎呦嘿这就热闹了，你知道。但是呢也是在不断的给自己加码，要求不断升华。因为这个角色的一个成功的塑造，但是并不是我们演员追求的，一个宗旨的目标。所以说呢，在此就又演了我们的伟人，我们的总理，所以说这个一生当中，就是说我就深深的说吧，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所说，我们肩上担当的责任。这里头来讲，因为拍了众多的长剧啊，电影厚重的历史感，包括轻松喜剧，包括舞台的轻松话剧，像我们演的话剧，我们那个就是《银锭桥》啊，当时特别火爆，
0: 很轰动
2: 但是呢，就是在此间，就是感觉到微短剧，因为前一段呢，真的主持人啊，这一块来讲，刚开始出现微短剧的时候，我确实是，哎，挺新鲜，是一个新的赛道。但是呢，我再一看，哎呦。我就不敢去雷同了，我也不敢去触碰微短剧了，因为那段时间出现了一段偏差，出现了什么霸道总裁了，

0: 是，我们那马总啊，马小旭啊，带我们去，让我去参观了一次微短剧拍摄基地。
1: 郑州，
0: 在郑州，
1: 在郑州。
0: 哎呀，我亲临现场，最后一看到，哎，但是此时呢，还有很多的领导说：“徐老师，您是一个老的，哎，演员了啊，咱不能说艺术家啊，您这大家伙对您说，能不能率先带领众多的艺术家进驻微短剧，啊，来彰显我们中国的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啊。”因为你们一旦进去，啊，后来领导说你们进去肯定不会去制作那些大家伙感觉到非常可笑的一些故事情节，因为我们有一份担当，啊，那么这一路走来来讲，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我们对国家对党我们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说，哎，后来我就说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它无论是长剧、中剧、短剧，它都是剧，它都是呈现在观众面前，啊，那都是要通过我们自己亲身的，我们全身的这种肢体，通过我们的情感来展示我们剧中人物和我们这整个剧情的发展，啊，来烘托我们祖国的伟大，这是我们的责任呢，啊。后来想想，也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行，进入微短剧，那拍，那但拍什么呢？就刚才你提到的问题，我们这些首先要拍。彰显国家，啊，那么其中有我们建国期间的硬币展现，我们有过去我们中国的这些非遗的传统的这些传奇式人物，还有我们远古时期的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啊、科学家，还有这些那时候举世瞩目的这些英雄们，啊，这些是，这是缔造我们中国历史的形成啊，和中国我们现在伟大的。这个他们是一个奠基者呀，知道我们，啊，民国时期啊，清王朝时期，和包括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是吧？等等这一切啊，我们就想，那应该就是拍戏，这样彰显国家的。那么选来选去，我们就选定了，就是说，在众多的题材当中选定了一个，就是谍战片《无名者之光》。啊，这是描写的在那个。是当时正是一个那时候是极为恐怖的那么一个年代，
2: 白色恐怖
0: 啊，我们对我们共产党啊，在那么一个极其艰险的这么一个条件下，我们如何的发展我们的啊组织，壮大我们的力量，实现我们新中国解放的这个梦想。所以说选择了啊这个谍战，而且取名就是说这些无名者的英雄，叫无名者之光。
2: 对。
0: 啊，最后这个形成了以后啊，最后跟那个总制片人马小旭，我们也是经常的在商量。那么在演员的定位上，我们必须这么说，彰显一个国家队，啊，
3: 哎，
0: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像唐国强老师啦、侯天来老师啦、冯雷老师啦、严世奎老师啊，哎等等，还有很多艺术家，因为没有加盟这个戏而深深的在谴责我，啊。但是他人物是有限的，
3: 是的，是的。
0: 微短剧的，他的篇幅是它是受限的，啊，我不可能一下子好众多上百个人物，那行，那我们一步一步来。
3: 咱们这是一个国家队的开篇
0: 啊，只是一个开篇，一个开幕曲。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如果说你最近的状态不太好的话，去找找你的朋友们吧。反正对我而言，我真的太喜欢我的朋友们了。虽然嘴上总是互相嫌弃，但遇到困难总是会毫无条件地站在我这边。好像所有捧着手机傻笑的瞬间和聚在一起开心大笑的日子都跟他们有关，也非常庆幸他们喜欢我并成为了我的好朋友。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世界要你低头，要你

据说是在1999年的12月，吴宗宪将周杰伦叫到办公室，当时十分郑重地说，阿伦，给你10天时间，如果你能写出50首歌，而我可以从中挑出10首，那么我就帮你出唱片。周杰伦兴奋不已，他想就是拼了命也要做最后挣扎。那段时间里边，每当他疲惫的时候，就在房间某个角落里打个盹儿，醒来之后继续下一首歌曲的创作。就这样，仅仅10天时间，周杰伦真的拿出了50首歌，而且每一首都写得漂漂亮亮，谱得

就你忙啊，谁不忙啊？我都能专门为你腾出时间，你就不能放下手头的事情多陪我一会儿吗？真是气死我了。对，没错，这四个字就可以反映出这么多字。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会给你打出这四个字，那你可能要好好对待他一下哦。我是拜拜，继续听歌。我一个

我不知道各位在平常用手机聊天的时候有多频繁会打出接下来这四个字，那你先忙。这四个字虽然短，但它蕴含了一种好想继续跟你聊天啊，但我要表现得矜持懂事一点，

早在维京时期， Alpha 小轩就是一位高产的歌手，基本上半年一张专辑，可惜第五大道之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成绩了。他的中低嗓各种曲风都能驾驭，能唱能跳，我曾经以为他会这样坚持下去，而现在的电音加性感，唱着 Cappuccino 的 Alpha 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杨坤那个磁性十足的嗓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收放自如，随心所欲的假声运用，和那时常出现在乐句结尾处标志性的沧桑虚声处理，都使得杨坤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林俊杰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唱功好的印象，和他的音色脱离不了关系。他的声音干净又明亮，还带着一点甜丝丝的味道，该慵懒的时候慵懒，该爆发的时候爆发。

我还记得苏慧伦早期是被称为玉女掌门人的，发行过很多专辑的她以奇特前卫的变身三部曲引领着流行。你说她能动也能静，还能以温柔朴质的恋恋真言唱出体内

的文艺灵魂。在众生喧哗的华语流行音乐圈里，可以说一直是独树一格的存在者。他那种纯净动人的嗓音，一直陪伴着歌迷。

希望我们都能够热爱生活，也要一直把待人真诚和快乐放在首位，那些虚假和不开心的情绪统统扔在一边。这个世界一直以来都很简单，世界美好，人间也值得。不要让会影响你情绪的事和人出现在你的世界。你啊，本来就该开开心心的生活。

心。那张一度被认为是杨丞琳想要转型的半熟宣言，现在想来不过是被转型而已。不过因为那么一首《带我走》，也让人窥见了杨丞琳有想要证明自己实力的想法。

我当然会希望你们都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如果一开始就好喜欢，不如大大方方表达自己的爱意，伤痕累累也没有关系，反正我自己是永远没有办法压抑自己爱意的，而且我也会每一天去勇敢表达自己的爱意。所以各位，放手去爱吧，万一正好被眷顾了呢？

0: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胡彦斌的心中就此种下了音乐梦想。
1: 如果只要一首歌，
0: 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电磁，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为你点亮了世界，我要个九四年的病在我的全身肆虐，包括一切抱歉都是关于你的碎片，什么时候再见我还得再等几个日夜，记不清多久没有像是此刻一样失眠过，脑海中盘旋

我思念的病在我的全身肆虐，唯一的解药无非是需要你在我身边。为了遇到你，我彷徨了25年岁月，记不清多久没有消失。

空的座椅有人来擦，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农历6月17，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持续优化营商法治环境，近日库茹奇司法所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辖区沿街商铺，开展法律援助专项宣传活动，把公共法律服务送到经营主体身边。工作人员走访商店、农资店、餐饮门店等经营主体，向商户面对面发放法律援助宣传手册，围绕商户日常经营遇到的劳务用工、买卖合同、货款拖欠、邻里经营纠纷等常见法律难题，讲解法律援助法相关规定，清晰地介绍法律援助受理范围、申请条件、办理流程以及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功能。下一步，库茹奇司法所将持续延伸普法触角，常态化面向经营主体开展精准普法，不断提升法律援助知晓率，助力营造稳定有序的辖区营商环境。为深入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统一部署，进一步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墨奇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自2026年7月22号起至9月底，在全旗范围内开展夏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整治时间为2026年7月22号至2026年9月30号。整治重点包括三个整治专项行动，常态化综合治理22类违法电动自行车违法整治。行动期间，墨奇交管大队将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日常管理与集中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加大路面管控和执法查处力度，对查处的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处罚，并定期进行通报曝光，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近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截至6月底，内蒙古全区已开工川沙公路项目101个，总里程1643公里。据了解，今年内蒙古全区计划开工建设川沙公路2600公里，预计可带动防沙治沙300万亩。7月28号，全国女子冰球 U18 训练营在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开营，来自全国各地的18岁及以下女子冰球运动员齐聚赛场，开启

0: 中特训，全力精进竞技水平，为我国女子冰球后备梯队建设积蓄力量。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报道，那些天天喝无糖饮料的人后来怎样了？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长期摄入过量糖分对身体的危害，于是在喝饮料时特意选择果汁、凉茶、益生菌饮料等这些听起来无糖养生的饮品。选择这些无糖饮料真的能达到控糖的效果吗？糖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形式，但糖摄入过量就会变成身体的刺客。过量的糖不仅伤肝，还会劫持大脑。糖分摄入会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让人产生愉悦感。长期高糖摄入可导致奖励系统敏化失调，产生更强的渴望和依赖。这种现象被称为食物成瘾。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一块方糖 4.5-5克，即使一天只喝一瓶500毫升纯果汁，相当于吃下11块方糖，一天的糖摄入量就超标了。一些伪无糖饮料，如标注零蔗糖的饮料、纯天然的饮品、果汁、蜂蜜，实则含有大量糖分，长期大量饮用有害于肝脏、大脑等身体器官，且无法实现控糖减重的目标。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懂得照顾好自己心情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过什么样的生活，都能让自己心生向阳。请相信，最好的生活不在别处，而在当下，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里。早安。
1: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好吗？侬欢喜啥？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丹丹，
1: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天气越来越热了，
0: 哇，今天真的好热啊！
1: 炎炎夏日，那你最心仪的夏日饮品是什么呢？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夏日这个饮品大赏。
0: 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夏天喝什么啊？我觉得在这样的炎炎夏日中啊，温度这么高，喝一杯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冰凉的饮料，简直是一件太快乐的事情了。
1: 那现在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饮料啊，带气儿的、不带气儿的、有糖的、无糖的，等等等等，多种多样。那你喜欢喝什么呢？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互动。
0: 感谢大家一上来就开始跟我们互动了啊！感谢特梅博，5155李辉5434，李辉说不快乐。今天，哎呀，没关系哈，听完我们的节目您就快乐了。今天我们两个人呢会在节目中和大家来一个是来说一说我们喜欢的而且真的是自己喝过的觉得很不错的饮料，同时也会给大家排排雷啊。不过味道这个东西啊，就是味觉
1: 因人而异，
0: 对，确实是比较个人化 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是我们不喜欢的，也不见得您不喜欢哈。
1: 没错，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个人呢还请到了一位，那就是我们的之前来过节目啊，
0: 大家非常熟悉的浩洋。
1: 欢
0: 迎浩
1: 洋。
2: 大家好，我是浩洋。
1: 这个title 有很多啊，有这个饮料王的称号、啊。
2: 没发一个特点，就是我的这个 title， 就是我的这个名号，要么没有，要有它就是第一。
1: 那就是
0: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请浩洋来呢？因为我跟浩洋也是在一起共事十年的时间了哈。
1: 啊，好久。
0: 对，从我们都一起在那个大中心的办公室开始，这个人啊。他这个
1: 不喝水、
0: 啊、就没怎么喝过水，也有可能是我孤陋，也有可能是我这个没有观察那么仔细哈。
2: 哎，
0: 对，他太爱喝饮料了，
2: 是不是、
0: 啊、哎，而且就是据我看到的啊，浩洋拿到的这个饮料都是那种最大声装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去喝那个某栋那个品牌可能都是小瓶，浩洋一定是拿最大声装的这个、
2: 啊、对呀、啊、
0: 对，所以你是一个很爱喝饮料的人吗？
2: 我是一个喜欢喝带点味道的液体的人。
0: 你何必呢？
2: 这么一说好像怪怪的啊。
0: 你何必呢？
2: 是是是是是，我爱喝饮料，是的，我爱喝饮料啊。对
0: 对，我们先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5434说了，夏天我喜欢的饮品是绿豆汤，煮好了晾凉了搁冰箱里冷藏，哇，喝起来冰凉爽口，美极了。
1: 哎，这个我觉得绿豆汤是夏日，真的是夏日特饮哈，而且是很日常的一种特饮。
2: 但既然说到这儿，我就给两位主持人要提一个问题了。说到绿豆汤你们都喝过对不对？
1: 对
0: 啊。
2: 但是我们喝到的很多绿豆汤其实你们又发现煮出来是红色的。
0: 对啊
1: 对啊，
2: 对不对？那绿豆汤为什么煮出来是红色的呢？
1: 它一放就变成红色的了。
2: 哎，
1: 刚煮出来的时候是绿的。
2: 哎，对，这个问题我接着就问了，那怎么样能让绿豆汤一直保持绿色呢？
0: 是不是刚从吃喝拉撒走回来学到的？
1: 哎，这个还真不太清楚，
2: 是不是
1: 啊？
2: 你知道
0: 不是？我先有一个问题，
2: 你问，
0: 就是它不变成红色或者变成红色影响口感吗？
1: 哎，是多多少少会影响，
2: 会影响
1: 的，一点点的。
2: 对对对，而且绿豆汤包括吃的那个绿豆沙，它只有是绿色，你才觉得它很正宗；变成红色了，你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些不太对。
0: 我没有。我没有。
2: 那我就问娇娇了，我问娇娇，
1: 反正这个一放它就会变成红色。
2: 对
1: 啊，如果是直接把它放到冷藏，会不会好一点？好像也是会变成红色的。
2: 是，你知道，首先绿豆汤为什么会变成红豆汤，就变成红色，是因为啊，就是你刚说的，一放怎么了呢？发生化学反应了。什么化学反应？就是氧气作用下发生
1: 化。
2: 对，为什么会发生氧化呢？因为绿豆当中啊，它含有一些什么呢？多酚类的物质。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在碱性的环境以及氧气的作用等因素下发生化学反应，会变成红色。
0: 哎呦，
2: 哎，
1: 长知识了吧？
0: 真是长知识呢。
1: 对，那其实那刚刚就说到了，怎么才能让它保持这个绿色呢？
2: 对，我就给你要开始讲了，就是说做绿豆汤的时候，应该用纯净水去煮。煮的时候要加上一点什么呢？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要加上一点柠檬汁或者白醋
1: 啊，加上一点酸性的物质。
2: 对，加上一些这个物质呢，物质是为了什么呢？为和它中和它里面的这个酸碱度，煮出来这个汤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绿了。而且不要冷水下锅，一定要等水煮沸了之后，把泡发的这个绿豆再下锅。
1: 啊，千万不要冷水下锅。
2: 对，你看看，你看看，
1: 生活常识
0: 可真厉害。
2: 煮的时候也要盖上盖子，就避免发生氧化反应啊，
0: 耗阳
2: 一接触很少。
0: 那真是长见识，长知识啊！有不少网友都来了哈，大家今天互动很热烈，都在说，哎呀，就是为了耗阳而来。哎，这我就有点不高兴了。
1: 哎，怎么？我们两个
0: 怎么了？我跟娇娇怎么了？就这么不值得看？

0: 看呢啊。
1: 哎，好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呱呱说了啊，夏天最喜欢喝的饮品就是微凉的养乐多，酸酸甜甜的挺好喝。哎，养乐多也是这个非常好喝的一种饮料。
2: 哎，提到养乐多我就想插一句，
0: 你怎么那么想说话呢？
2: 对对对的，因为我觉得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养乐多其实不光是养乐多，其实在市面上有很多所谓的乳酸菌饮料，或者说是有益菌、益生菌这类的词汇。但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觉得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啊，咱不能说所有的这些饮品，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它是一个智商税
0: 啊。哎呀，其实我觉得啊，
2: 你明白我意思
1: 的
2: 吧？
1: 口感
0: 是的。就今天其实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今天把我们所介绍的饮料分了几大类。这其中就有乳酸菌类，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要指望着饮料它真的能有多大的功效啊，说这喝了这个就对身体有多么多么的好。这真的大部分都没有那么强的功效，你喝个口感就得了。
2: 对，
0: 真的是这样的。
2: 其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到药店去买类似于益生菌、乳酸菌，他们都是在冰箱是冷藏的。
1: 对，如果到达一定温度的话，它就会失效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失活。
0: 是的，好，那既然有网友说到了这个乳酸菌类的这个养乐多，那我们就先从乳酸菌类来说起，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养乐多呢，肯定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啊，这个乳酸菌类的饮品了。
1: 哎，其实乳酸菌类的饮品，反正我个人感觉啊，口感都
0: 差不多，
1: 差不多的。而市面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0: 对，都有点涩涩的，然后呢，
1: 对对，
0: 喝起来又有点甜甜的，
1: 就是它的那种酸甜口会让人觉得。哎，还挺清新的。
0: 我在杭州那边上学的时候，喝的最多的乳酸菌饮料应该是味全。就味全的那个乳酸菌，
1: 但瓶
0: 也挺好，
1: 他们的瓶子好像也都是
0: 不多，味全有大罐的。
2: 300亿
0: 的，
2: 三
0: 百
2: 亿
0: 有大罐的，然后小罐的，但是跟养乐多瓶子很像的有一个什么呢？
1: 优益 C， 优益 C 是
2: 跟喜乐
0: 对，有优益 C 应该是跟味
1: 全
0: 差不
1: 多
0: 大小
1: 的，大瓶子
0: 的。
2: 喜乐，我估计他这个年代的孩子都没有见过，
0: 现在还
2: 有
0: 啊，
2: 很古早的一个小瓶饮料。
1: 我还真没听过这个，
2: 就跟那个养乐多特别像。
0: 哎，一说又感到了时代的差距。
2: 小龙人那会儿里边有喜乐，你知道吗？
0: 你看过小龙人吗？
1: 我看过小龙人
0: 那行那行。
1: 对，大家还是
0: 没有那么难过，
1: 对，一个年龄段的啊。
0: 倒也没有对，你看这个呱呱说了，是的，就是喝个口感啊，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讲太多的什么，这个什么营养成分啊，它能对身体多好，就还是统一的。虽然我们今天说饮料，但还是希望大家饮料不要喝太多。
1: 是的。
0: 就是多喝点
1: 白开水还是最健康的，
0: 是
1: 多喝热水。
0: 是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刚说的这个蒙牛的 UEC， 对吧
1: ？UEC
0: 对，然后这都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然后还有两个不太常见的，一个是可尔必斯，你们喝过吗？
2: 喝过，
1: 喝过，
2: 喝过。
1: 我觉得可尔必斯的这个口感会更好一点，
2: 它没有那么甜，
1: 是
2: 吗？
0: 是的，
1: 而且我记得可尔必斯是不是白色的？
0: 大罐的白色的，一般在这种，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韩国的饮品。
1: 对，
0: 大家去基本上去什么韩餐的店呀，或者去什么进口超市里面，可尔必斯还挺多的，
1: 而且是比较好喝的。
0: 对，它确实在韩国也比较流行。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大家去吃，因为它价格也没我们贵嘛，比较便宜。
1: 那有一些
0: 大瓶，
1: 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些市面上的自助餐厅也会有这样的饮品。
0: 是的，可尔必斯。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我喝过的，但是不那么常见的是三得利旗下的一个碳酸的乳酸菌。
1: 碳酸乳酸菌，
0: 它加了点那种带气泡的口感，但其实还是乳酸菌饮料。
1: 是的，
2: 他们家茶比较多，是吧？
0: 对，就三得利。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茶好了。
2: 哎，
0: 他们家的这个乳酸菌饮料可能没有那么常见，但是三得利旗下的茶大家肯定都喝过。至少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喝过。他们家旗下什么乌龙茶，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玄米
1: 茶、
0: 茉莉茶、大麦茶，
1: 对，
0: 都挺多的。
1: 现在在市面上的很多这样的茶饮料是越来越多了，而且都是主打的无糖的这种理念啊。
0: 是的，
1: 其实也是越来越多被人所接受的。那我觉得第一开始啊，其实很多人不太喜欢这种市面上的这种纯茶类的饮料，他会觉得
0: 无糖的没味儿
1: 啊，太没味儿了。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味道也怪怪的，
0: 嗯，
1: 尤其是这样。但是我其实还是挺能接受的。你像我喝的比较多的，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方树叶大家比较熟知的，
2: 哦，
1: 我就觉得还蛮好喝的。但是有些人就不太能接受这个味道，
2: 太淡了，觉得是吧？
1: 对，太淡了，然后没味儿，就是这样的反应。
0: 哎，我喝过一个茶饮料叫伊藤园的白茶。
1: 哦，
0: 就
1: 白茶，
0: 对，同样也是无糖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女孩嘛，多多少都会夏天的时候会怕胖嘛。然后但是它那个口感呢，有一点白茶自带的清甜。所以它不是那种一看就是糖分带出来的甜，
2: 嗯
0: 还是挺好喝的。哎，浩洋爱喝茶饮料吗？那你爱说有味儿的茶饮料可能。
2: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茶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你就是喝饮料，比如我要可乐就

0: 喝碳酸饮料，这个东西我就直接买一瓶碳酸饮料。
1: 嗯、
0: 我要喝乳酸菌，我就买乳酸菌自己喝。
2: 哎，其实茶不算饮料哈，
0: 茶也算。嗯，就是这茶这种东西，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泡。
2: 啊，
0: 对，因为你刚说那些碳酸饮料也好，或者那些乳酸菌也好，
2: 自己做不了，
0: 对，做不了，而且好多都是国外的。茶这个东西咱有发言权啊，所以基本上哪怕到了夏天啊，我都要热水沏一壶茶，然后哪怕给它放凉了，我再喝
2: 一大壶提在手里。
0: 对，
3: 你看这个周说了，三得利的茶太难喝了，
2: 嗯，
3: 直接自己泡功夫茶。跟好像说的一样啊，但这不是有的时候就没那功夫吗？
0: 嗯、
3: 就是在外面渴了，然后又怕胖，然后又想喝杯茶。
2: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
3: 就买一杯这样的饮料。
2: 我爸在家也会泡茶喝啊，
0: 嗯、
2: 然后就我会觉得，尤其是夏天，
3: 嗯、
2: 这个泡出来的茶烫嘴，你没法大口喝，
3: 哦、
2: 哎，这个就不过瘾。
3: 真的是，对，我们还来继续聊一聊哈。那其实茶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完全没有味道的茶饮料呢，其实也有带味道的甜的茶的饮料。
0: 对，很多。
3: 嗯。比如说，
2: 我喜欢喝的这个维他的柠檬茶，
3: 就是维他柠檬茶。
2: 啊、对，这个就相当于、
3: 啊、好多人喜欢。
2: 对，而且上学那会儿，我跟朋友就是，打赌，赌输了就得买一排这个，
3: 嗯，
2: 当做这个、
3: 嗯、
2: 这赌注啊，就是。那我除了那个维他柠檬茶之外，其实它那个口感我觉得会还挺独特的，
0: 嗯、
2: 就在市面上，我觉得。不是特别多的饮料都有的那种口感，
0: 所以一度被封为 YYDS 嘛、
2: 对对对对对，
3: 哟，挺与时俱进啊，还 YYDS 呢。
2: 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夏日饮品大赏。
1: 浩洋喜欢喝柠檬茶吗？维他柠檬茶。
2: 维他柠檬茶也爱喝，但是曾经有一度我心中的 YYDS 那就是小明同学。
0: 啊，小明同学。
1: 冷泡茶。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记得小明同学当时还蛮贵的。
1: 为什么？
0: 他那个首先是包装特别可爱。它是一个小小人的那种卡通的，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它那个盖子也会有一个特别特殊的，
1: 是一个戴红领巾的一个小男孩吗？那个包装上，
2: 我们倒没有观察这么细、
0: 对对，但就是一个还挺好看的包装啊。
1: 哦，小明同学冷泡茶，这个反正我确实是知道哈，知道，
0: 这跟维他柠檬茶的这个同类别的有一个叫。就是菊花茶的，你们喝维他菊花茶、
2: 也喝过，也喝过。
0: 哎，其实我觉得那个的口感也蛮好的，
2: 没有那么甜，是吧？
0: 对，而且它不像那个柠檬茶会有，其实柠檬茶会有一点那种
1: 涩涩
0: 的味道，会有那种刺激感。
2: 对对对对，
0: 但是那种菊花茶呢，会稍微温和一点啊。对
1: 哦，还有这种
0: 啊。然后维他的还有那个什么豆奶。也蛮
1: 好
0: 喝的，
1: 好喝，
0: 好
1: 喝，
0: 也蛮
1: 好喝。
2: 总算遇到你喝过的了，是吧？就是有时候做节目，我听你节目，我就觉得你是不是
0: 没喝过，
2: 不食人家烟火。这个吃的，哎呀，没吃过；那个喝的，没喝过。哎呀，真的是。
1: 哎，你这我就不赞同了。我们做
2: 是黑白的，
1: 我们做一期健康食品，你看我吃的多不多？对不对？我们
0: 养生类的，
1: 对，
0: 我们喝的不太健康。
1: 我要养生，你知道吧？对。然后说，其实我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啊，就是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就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哈，就刚刚。我还给大家推荐一个来自于泰国的味道，那也是一个茶饮料、它叫泰国柠檬果汁，叫果汁，但它其实里面也是含茶类的，它是把这个柠檬茶和这个就茶叶和柠檬的味道放到一起了，就有那种很淡的。哎，大家喝过那个泰国的什么手摇的那个什么奶茶吗？
0: 泰国的手摇
2: 奶茶、
1: 对对对，
0: 我还真没喝过，但我看过一些，
1: 有点像那个味道。
0: 对，看过一些网上的短视频啊，泰国、印度的某些这个手摇茶就有点，
1: 没有，
0: 对，吓人，
1: 没有，它还是挺好喝的，就有点像我去泰国本地然后喝到那种夏天的饮品的味道，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它偏酸一点。就是它那个柠檬的味道会更重一点，有点像泰国卖那种青柠的味道。所以我是不太喜欢特别甜的饮料的，就这种我觉得还是在夏天挺解渴的。
0: 对，就是这种又解渴又……
1: 你看，有人说我喝过泰国柠檬果汁，是不是很好喝？
0: 哎，找到了共鸣哈。
1: 是的，确实很好喝。
0: 刚刚聊到了茶，然后呱呱就说了各种茶，红黄绿白黑青花都喜欢，想喝什么喝什么。然后给浩洋也友情提示，夏天应该喝热茶，不能放凉了喝。
2: 是，
0: 这茶
2: 谨遵教诲。
0: 哎，对对。
1: 看来还真的是得喝热茶透透啊。
0: 就喝凉茶好像容易拉肚子。我记得是。然后过夜的茶也不能喝。
2: 隔夜茶不能喝，
0: 对，隔夜茶是不能喝的，
2: 但是好像有一些
1: 就是发酵里的茶是不是可以隔夜喝？
0: 这个
1: 不懂，别瞎说了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不要胡说八道了啊！然后再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评论哈。这个宇宙尘埃说了，统一新出了一个酵素汽水，柠檬味道很好喝。什么叫酵素汽水啊？
0: 其实也是那种酸酸的那种，就是有点乳酸菌饮品
1: 的。是气泡类的吗？是苏打水类的吗？
2: 汽水的话应该有气儿吧？
1: 不知道，酵素汽水，来给我们说说啊，这是什么？

0: 什么的，什么类型的？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继续往这个类型的说吧。就是今年还挺火的一种类型，叫苏打水。
1: 哎，苏打水，
0: 气泡水其实叫
1: 气泡水，苏打气泡水。
0: 对，苏打气泡水，
1: 气泡水
0: 特别火。
1: 饮品，而且最近的几个牌子也都是，新进的，就。YYDS 啊，对，
0: 元气森林啊，
1: 相信大家都喝过，
0: 营销做疯了啊，
1: 真是特别
0: 火，满世界都能看到它的这个宣传，
1: 而且它的一些子品牌也都特别的受欢迎。
0: 是的，
1: 其实元气森林，我不知道就浩洋跟丹丹是什么感觉，喝了之后啊，
0: 我觉得不好喝，
1: 我也觉得不好，因为它主打的是无零糖嘛，然后
2: 我还蛮爱的，
0: 你有不喜欢的饮料吗？
3: 也有，
1: 可
3: 以下半时段聊一聊，
1: 聊一聊浩洋不喜欢的饮料啊，这个饮料王，
0: 那就
1: 电台饮料王、啊，
0: 这真的不能喝了，可能、
1: 不多，聊到了这个元气森林的这个饮品，我觉得它现在主打的是无糖，但是它还是有甜味的，其实用的就是代糖、但我觉得代糖的那个味道。我反正是不太喜欢的，就是它甜的不正宗
0: 它就是那个甜一喝就假甜，
1: 但又让你觉得很甜，然后我本身又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甜度特别大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主打零糖的还不如直接喝没味儿的。
0: 我是觉得元气森林有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害怕有一些东西铺天盖地的多，就是、就这个品牌今年我觉得真的就是铺天盖地，我就有一点点
1: 害怕、
0: 对，就有点不太喜欢啊、而且喝了之后
2: 好怪，
0: 我也没
2: 看口感，
0: 也没有觉得那么让我觉得好
1: 火了，指定有点问题。
0: 这真的，哎，我给大家来说一个
1: 被迫害妄想症
0: 是吧？如果你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啊，就是疯狂的刷到同一个品牌，不管它是美妆产品还是食物类产品，十之八九有鬼。为什么呢？就是证明它这个是营销期间，它给各大博主和 KOL 都在发钱。
1: 但确实，这个元气森林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个营销做的特别猛啊，在网上你刷到的各种博主都在推荐他们品牌啊、但是咱们说回产品本身啊，因为口感其实
2: 我觉得蛮好的，
1: 还可以的，
2: 对对对，
1: 既带气儿，然后又还有甜度，然后还是主打零糖，我觉得现在就非常契合现在的很多人的这种饮食习惯，就是又要健康又能满足我的口感。
0: 是的啊，七七八九说了，因为血糖随时准备高上去，遵医嘱啊，好多年都不喝饮料了，现在也习惯了，夏天以白开水为主，自制绿豆汤为辅，豆汁儿偶尔为之。哇、豆汁儿、
1: 太健康了，
0: 哎呦、这个真的是，
2: 这也是我的心头好。
0: 你看你这个，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夏天喝一碗冰豆汁儿，那种感觉还挺通透的啊，
2: 我觉得挺爽的。
1: 对，这很通透啊，就跟你喝一个冰可乐的感觉有点像，我觉得。
0: 不太行，确实是无福消受。朋友们，你们继续啊。
1: 暖洋洋说了，这个酸梅汤桂花味儿，喝在嘴里冒凉风，又解渴又耐凉
0: 啊。酸梅汤确实好喝。
1: 对，你闹碗尝一尝，大碗的酸梅汤。哎，我觉得酸梅汤这个东西还真挺好喝，
0: 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了，
1: 就现在也蛮
0: 是因为这样的
1: 常见的、
0: 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在导播间等那个候场的时候、
2: 喝了一碗，
0: 对、我还在跟两位主持人
1: 讨论了一下，
0: 对对对，讨论一下你们有没有喝过那种小的时候铁皮罐子里面那种酸梅粉冲泡的酸梅汤，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喝过没啊？
3: 没有，
0: 二位都没喝过。
3: 没有，没有。
0: 对，可能是我们家庭条件太好了啊。
1: 从小就不一样啊。
2: 我跟你说，
0: 对，
2: 首先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酸梅汤怎么熬制，
1: 哎，怎么做？
2: 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在夏天对于酸梅汤是非常喜欢的。
0: 我自己熬过，
2: 是吗？
1: 成功了吗？
2: 用的什么梅？
0: 乌梅。
2: 哎，用乌梅是对的。用的什么糖？
0: 我忘了。
1: 要冰糖吧？
2: 必须要冰糖。
0: 因为网上有卖那个料包的。
2: 哦，有料包
0: 酸梅汤料包，就是他直接都给你配好了，你直接拿回家拿那个就是煮，就什么花果茶那个煮，那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一煮就能喝，但是味道就没那么甜。
2: 对，酸梅汤这个东西吧，你必须得放冰糖，白糖是不行的啊。而且如果说你真的是要自己熬的话，你得就是怎么说呢，你不能说是头茬你熬完了你就喝，不行的啊，得二茬、
1: 就是第一锅这个，
2: 对，
0: 为什么不能喝、
2: 就是头尖不行啊，因为它分头尖分二尖，这个东西其实酸梅汤本来是一个中药方，知道吧？
0: 啊，我知道。
2: 对对对，然后后来变成了我们民间的这种夏日的解暑饮料，酸梅汤的一个制法。
0: 好的好的。
1: 接着来聊这个，接着来跟大家推荐分享啊。有很多朋友就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这个互动特别多。
0: 可能大家都觉得夏天了啊，这个饮料确实是不可或缺的啊。
1: 是的啊，这个你看，暖洋洋还说了粥。啊，我也不知道是叫的名还是怎么着啊。这个夏天喝那个冰粥，我觉得也是

0: 别过瘾的一种方式。
1: 太横了吧。
0: 嗯，就是能当主持了。
1: 我也不饿。
0: 对，还能顶饿啊。
1: 哇、哦、这不太行不太行、嗯。哎，不过其实刚刚说了这个苏打类的水啊，就里面其实有一个是我心中的 YYDS、嗯、就是我很爱喝的。
0: 比如
1: 就是屈臣氏的苏打水。
0: 哎，
1: 它已经很多年了，然后它旗下有各种、嗯、就是有那种没有味道的纯苏打水啊，汤力水。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0: 干姜
1: 味的。干姜汽水，我觉得都很好喝。
0: 就有很多种口味，然后最近才新出了一个那个浅绿色的瓶子，叫什么味儿来着？有点记不太清了啊，就是浅绿色的瓶子。
1: 啊，我知道那个味道、
0: 是什么味道来着？具体什么味道忘记了，但是它那个口感还是很清爽的。
1: 是啊，就我觉得这个苏打水里面它还是挺好喝的。
2: 其实有一度苏打水都是可以自制的。
1: 啊，是啊，但太麻烦了。
2: 打气的一个二氧化碳瓶，对对，你把一瓶饮用水放到那儿，往里一打气，滋，然后一喝，口感一模一样。
0: 其实很多的那个我们说的一些饮料机都是那样，你直接放纯净水，然后打出来的就是带气儿的，就苏打水，就是气泡水嘛。
1: 对。
0: 然后我喝的比较多的还是屈臣氏的那个黑瓶的，就是原味的，
1: 啊啊、对对，
0: 就是加气儿的水，
1: 那个，
0: 我觉得还蛮好喝。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又难喝又没味儿，还顶的话，
2: 汤力水是我不太喜欢的饮料，所以比如说我要去喝鸡尾酒的话，也不会点 gin tonic
0: 啊。
1: 哎呀，洋气的嘞，
0: 就是柠檬味嘛。
2: 哎呦，不行，喝不了，喝不了，没有味道。
1: 哎，凡人说了，信远斋的玻璃瓶，圆圆的瓶子，桂花的，
0: 这特别好喝。我出去，比如说夏天撸个串，必点一杯酸梅汤。
1: 对，吃火锅也是这个特别好
0: 喝，因为很解腻，然后又清凉。
1: 对，然后你看三五九四就说了，酸梅精是90年代用水冲着喝的饮料，
0: 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1: 对，可能是因为90年代初小娇还没出生的原因，
0: 确实，没见过，
1: 是我儿时的记忆啊，可能是我们80后的记忆，然后95后可能就确实不太知道了啊。鄙视你，都没有喝过酸梅精。
0: 太年轻了。
1: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大概的说了一下，就一开始我们可能说的乳酸菌类的，然后苏打水类的，然后也还说了一下茶类的哈，这三种饮料。然后我觉得其实说到夏天喝的这个饮料，更多的可能还是碳酸类的，大家更喜欢一些。
0: 快乐水嘛。
1: 对，就尤其是肥宅快乐水，简直是人间精品。而且我也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些我尝试过的。这个就是
0: 各式的
2: 另类的饮料，
1: 快乐水里面呢就比较另类的口味，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些喝了确实是不太行的。
0: 对，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接着聊啊，会聊一些比如说怎么避坑的一些饮料哈。
1: 对，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年7月份，中国动力电池行业迎来了一场迟到的清算。我特意用了这个词，清算，不是来监管的铁拳，而是来自马路上大批趴窝的营运车辆。新华网一纸报道掀开了冰山，搭载某品牌177安时的磷酸铁锂电芯营运的车辆，行驶到15到30万公里区间，电芯鼓包如发酵的面团，电解液泄漏如溃堤的暗河，绝缘阻断抗压式下跌。21.3万台涉事车辆从珠三角到京津冀，从长三角到川渝，故障地图几乎描出了中国网约车产业的全貌。而所有的线索汇于一处，那就是中创新航的177安时磷酸铁锂电芯。4个多月之前，另外一家二线电池厂新旺达刚刚因为类似的质量问题签下了6.08亿元的和解协议。2025年年底，吉利旗下的威锐电动将新旺达告上法庭，索赔23.14亿元。在今年2月份，38277辆极氪001 V 版被主动召回，官方承认高压动力电池部件制造一致性出现问题，也是来自于电池供应商的问题。如果说中创新航正在上演一出正在发酵的危机，那么新旺达的暴雷就是一面已经落地的镜子。二线电池厂正在被双向绞杀，上游原材料价格阴晴不定，下游主机厂压价这个非常的严重啊，中间呢是同产业过剩的血海，当质量的防线率先崩溃，失去的就不仅仅是订单了，还有头部车企仅存的那点信任，就不信任你了，以后我不要你这个供应商了。新势力车企正在集体转身，将采购的天平倾向品质更稳定的第一梯队，而二线厂商出局的倒计时或许已经被按下了。其实关于动力电池建质量清算的事件啊，并非中国独有的故事。在2020年的时候，现代就因为 LG 电芯电池短路引发了10余起火灾啊，由此承担了约1.4万亿韩元的全球召回和更换电池的成本。在2022年的时候，通用汽车也是因为 LG 电池隐患付出了超过20亿美元的代价，而 LG 向通用支付了19亿美元的赔偿。所以在质量面前是没有侥幸可言的。有很多车主啊，在乎我买电车，我一定要看电池什么品牌。您的这波操作呢，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是正确的。当然，肯定尽量能买一线则买一线，因为现在二线已经告知我们，已经给我们看到了他现在出的问题在哪里了。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听完之后大家肯定会有意见，怎么个事儿啊？近日，专注于中国汽车市场研究与咨询的机构捷兰路这家机构发布了2026 H1，也就是一季度新能源汽车品牌健康研究以及品牌档次指数。哦，都已经把品牌分成各种档位了啊！说人话呢，就是把国内现今的68个新能源品牌做了3、6、9等的档次划分，榜单分成了5个档次，分别是超豪品牌有4个，豪华品牌有10个，高档品牌23个，中档品牌13个，经济品牌18个。在榜单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捷兰路到底是个啥呀？这是一家提供以汽车市场数据为基础的全方位市场信息与咨询服务机构，这是官方的信息介绍啊，在业内呢还有一定的口碑和可信度。它主要目前阶段呢是研究的新能源市场。好，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家专门研究汽车的权威机构吧。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它把所有68个新能源品牌做了369等的划分之后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归类啊。首先说说四个超豪华品牌，车价呢普遍是50万以上，然后有哪几家呢？首当其冲的是五界之一的尊界，还有仰望，包括合资品牌 Porsche 保时捷，以及

0: 特斯莲花跑车，这四个品牌是放在新能源的超豪华品牌的。好，第二个档次豪华品牌那就多了，在造车新势力方面有极客，有奥迪，我说的是上汽奥迪啊，还有蔚来以及问界都是在其中的。传统豪华品牌再加上 BBA、 奔驰、宝马、奥迪都在列，主要的价格区间呢是在20到35万之间，占据主流的家用市场。这类品类的档次感和产品的定价匹配的高度啊是极高的。接下来高档品牌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高档品牌数量比较多啊，不同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超豪华以及豪华，它主打的是10到20万的大众家用市场，这一部分呢也是目前阶段市场当中最火热的一个价位区间吧。有哪些品牌？都是跟新能源车企有关的啊，有方程豹、腾势、享界、沃尔沃、凯迪拉克、理想、mini、 特斯拉、小米、智己等等等等，都是归类在了高档品牌一列当中。另外呢，中档品牌这是主打10万左右的入门代步车，其品牌的档次完全是锚定了入门、新手和刚需用户的市场。有哪些呢？启劲，哎，这个不对吧？启劲，你像 GT7 的话，售价也不便宜啊。还有谁？还有小鹏、领克啊？好吧，这是他的观点啊，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潘先生，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咨询那个二手车啊，估一下价。
0: 那什么车？
1: 红旗的 EQM5。
0: 您这台车是坐网约车来开，还是自己个人来开？
1: 客运开啊。
0: 没有做过运营是吧？没有这个运营的历史。
1: 没有没有，非营运的。
0: 好，行。多少公里了？
1: 13万5000多吧。
0: 13万多公里啊。
1: 是的，
0: 公里数稍微有点多，因为这车呢最早问世都是22年，您什么时候买的？
1: 22年6月份，它是21款的。
0: 21年
1: 出厂的嘛，22年是买的。
0: 明白了，我就说没有这个款型了。您是换电版还是充电版？
1: 充电的，4个座位的。
0: 充电版啊，充电版当时的价格呢是16万多，对吧？
1: 不止哦。
0: 落地啊，您说的是落地多少？
1: 落地是20，指导价是23万多吧，好像是。
0: 指导价是23万多，那您就不是了，您是换电版呢？
1: 换电版吗？
0: 对啊，23万多是换电版，充电版只有16万多哎。
1: 充电版的，它是充电版，4个座位的。
0: 我不管你坐不坐位嘛，就是它是肯定是换电版了。你这按照你这个价格来算的话，239800没错了。好。是黑色的吧？
1: 黑色的，黑色的。
0: 保值率非常低，直接告诉你。目前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因为您的公里数相对来说稍微的有一点点多，卖价方面，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在门店的标价也仅仅能够标个52800、53800，而你这车呢，收车价格人家也不敢出高价，因为这车啊，在网约车市场太常见了，所以呢，也被人贴了标签。您这车收车价呢，上不了4万。
1: 上不了4万？
0: 对，38000、36000。
1: 好的好的，
0: 比较残酷，事实比较残酷。
1: 好好好，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问候线上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我这个车2017年的 A6 吧，
1: 啊，
2: 六缸的那个四五六缸的吧，3.0T的排量
1: 啊。哪一年上的牌？
2: 2017年。
1: 2017年的车啊。
2: 啊。
1: 然后想做一个估价。
2: 对，现在已经138,000公里了。
1: 138,000公里也不多呀，你想想，你现在2017年到现在都将近快10年了呀。
2: 啊，对呀、
1: 啊。这真不多啊。哇，您是45的 Quattro 运动是吗？
2: 3.0T 的吧。
1: 当时50多万标价。
2: 换款的时候买的。
1: 什么？
2: 换款的时候买的嘛。
1: 什么时候买的？哦，换款的时候。
2: 刚刚出来新款。
1: 我就问您，指导价是不是53万那款？
2: 好像47万多吧。
1: 多少？
2: 47万多吧。
1: 47万多，您是30FSI 的舒适吧？应该是。
2: 哦。
1: 是不是30？你那边信号有点断续，哎，调整一下。
2: 哦，3.0T 的。
1: 3.0T 的，您确定3.0T 的话不是这个价吧？就是45的 Quattro 应该才是3.0T 的呀。您的车尾、哦、车尾标识。

0: 是三零还是四五？
1: 四五。
0: 四五那就对了，那就是3.0T 了。
1: 对对对。
0: 我就说，因为当年的还有一个2.5自吸的版本。
1: 啊、不是。
0: 不是，那我就知道了。您估计也不记得当时的标价是多少，只记得你最后的成交价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公里数开的挺少，是黑色的吗？
1: 黑色的，对。
0: 好，目前黑色的外观这车呢挺好卖，但是跟您说一个事儿，目前 A6L 优惠价，当然现在 3.0T 的车型也没什么人买了啊、优惠之后的价格，入门级车型已经来到了30万以内，28万多了，价格变化
1: 8万多了，
0: 对，价格变化巨大巨大，所以对于你的老车来说，保值率咱们不要放在心上，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放平和心态啊，先给您打了一个预防针。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这车呀，怎么跟您报价呢？收车价的话，这车况且基于您是一个 3.0T， 有些喜欢的人呢，他确实对于这款车有一些想法啊。目前这款车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1万了。您是 3.0T 的，价格会高一些，高很多。
1: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哦。
0: 您说。
1: 5000公里就
0: 烧
1: 机油了。
0: 我不管。反正我给您的这个估价是建立在一个标准车况之下的，其他故障我不管，当然肯定会折损价格，因为我听您的描述，我看不到实车，我不知道故障。烧机油的问题，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烧机油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0: 分两种，烧机油呢，其实无非就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嘛，一个是油轮增压器的问题，一个是你的就是气门油封或者是活塞环，这三个问题是活塞环导致的是吧？
1: 不晓得，
0: 反正就是这三个问题。如果说您要解决呢，分两种，一个呢是花1-2万吊装发动机大修，也就是把发动机拆装，完了以后还有一种就是通过产品治理烧机油，添加就那种添加剂，它不能够完全治理你的烧机油的问题，只能说是改善，稍微的平缓一点点。这个发挥呢就会比较少。就看您自己怎么去处理。如果说这台车还想长期持有继续开，那我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大修。如果说想转手了，想卖了，那这车呢您就不做维修也可以，稍微价格再让经销商去砍点价，低一点点就 OK 了。
1: 我还是想开，想大修一下算了吧。
0: 行吧，那就看您自己了。
1: 大修大概多少钱啊？
0: 我都说了，肯定是10000以上了。
1: 好，
0: 看您还其他疑问没有？
1: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不算严重啊，5000公里才烧机油。当然我忘了问5000公里烧多少升了。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一台那个帝豪的第四代冠军版，豪华版的。
0: 上一代的车型现在好像是第五代了啊。
2: 啊，对。
0: 您是哪一年上的牌？
2: 23年11月份。
0: 11月份，12-3款的吗？是吧？
2: 应该是的吧。
0: 好，您是哪个版本？
2: 豪华版。
0: 豪华就是当时指导价7万多的那款，对吧？
2: 没有天窗的，应该是。
0: 行，78900的嘛。
2: 对。
0: 好，公里数呢？
2: 公里数7万公里。
0: 2023年到现在7万公里也还算正常。好，7万公里啊，稍微的一点点多，还能接受。好，颜色。
2: 白色。
0: 白色的外观。好，目前阶段呢，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方面，难上3万。
2: 难上3万呢？
0: 对，26000到28000左右，这已经是一个算是给了很大面的一个价格了。不好说，
2: 这么低的吗？这个车，
0: 这是市场的行情啊，就是这样。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帝豪的新车到了多少？到了5万多了呀，优惠之后。入门级就是5万多呀，你指望还有多少？这不可能。保值率这个概念，咱们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去，不要把它太关注了。因为现在任何车辆，不管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保值率都在下滑。
2: 好，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来看一下迪亚洛给我留言说，浩东，插混车有2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每天都充电。基本上用不到燃油动力，那个保养需要做不？有时候觉得2个动力好浪费呀。 是的，所以现在你看啊，插电式

0: 混动车、增程车，它的销量不断的萎缩，不断的下滑，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刚开始买的时候觉得，哎，可油可电，没有什么续航焦虑，挺好。但是现在买来以后就发现，用一滴油算我输。不过您这样的想法呢，首先我告诉你啊，你有两套动力系统的话，两套动力系统都需要按时按点来进行保养，特别是你的燃油系统。我要提醒一下啊，一年或者10000公里先到为准换机油，这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呢，如果说你长期不用油，油箱里边也保存着油，这不行。汽油在油箱里面长时间不用，它也会变质的，会导致你的油箱啊，导致你的这个燃油管路啊，会有更多积碳的，这不行啊，到时候你维修的费用更高。我建议你一箱油保存的时间不要超过1个月，所以很浪费，我也能理解您。哎，我天天充电挺好啊，我用油干嘛呀？但是没办法，既然是有两套动力系统的话，就按照电是电、油是油的保养方式来进行常规的保养。电机系统的稍微会简单一点啊，您20000公里去换一次这个冷却液就可以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